0: 我们自己其实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也都没有想象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难道就是所谓的我老了，我退休了，我就去天天去旅行，我天天去这个安享颐年的那种感觉吗？其实不是，这事情很复杂。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吴春成博士，也曾经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吴春成博士呢，他一直在推一个叫做“壮世代”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他做了很多事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吴春成博士呢，来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壮世代，壮世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将来可以往何处去。早安，吴博士。
1: 哎，国丁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春成。
0: 对，那个春成博士，这个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什么原因，你怎么突然会去想？原来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吴春成博士是我们台湾这个公关行业里面的领导人啊，他创办的这个战国策，这个公关集团啊，规模宏大，而且服务很久，还做很久，他是创办人。那怎么突然这个听说就是要不做这个交棒给别人了，然后自己开始全力以赴的来做这个壮世代这件事情？
1: 这个是一件
0: 说来话长，
1: 说来话长，五年的哈。应该讲啊，在2020年
0: 是
1: 壮世代这个词汇出现在2020年那一年呢，我59岁
0: 啊，
1: 然后呢每天想的就是想退休
0: 啊
1: 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每一个人都一样，就觉得60岁就是老人了，
0: 是，
1: 然后呢
0: 六十老翁，
1: 那我工作已经30年了，
0: 是
1: 累了，
0: 可以了
1: 啊，对，然后呢要去放逐，每天呢游山玩水，喊你弄孙嘛啊啊！大概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聊天都在谈这个，但是呢，还是心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因为呢，感觉自己又年轻力壮，
0: 对啊，
1: 什么东西什么都在最佳状态之下，
0: 再加上经验丰富，
1: 对，经验丰富吗？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干什么？但是为什么一心想着退休呢？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被设定，像电脑设定的一个密码
0: 啊，
1: 所有人到这里就会宕机。
0: 就是
1: 你到60岁就会当机，
0: 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你60岁就
1: 跟那个千禧年那个一样的被设定
0: 啊。
1: 那这个设定呢啊，就是农业社会的时代的设定，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AI 时代了，我们平均寿命已经超过八十岁，迈向90岁，
0: 对啊。
1: 但是呢我们的社会制度、法律、思想、观念、价值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
0: 古时候的东西。
1: 古时候你想想，我们的法律是不是那时候定下来的？
0: 对
1: 啊那时候平均寿命大概60几岁，
0: 对，
1: 所以60岁呢退休当然啦，来日不多。以前我们认为60岁以后的人生叫什么？叫余生，对不对？
0: 余命，
1: 余命嘛，哈。所以就混着混着就挂了嘛。
0: 对。
1: 但现在呢？所以呢，我们以前60岁退休有道理呀。
0: 对。
1: 啊，那我们现在如果60岁退休，很多人还要等多久？你知道？可能30年。
0: 就真正的退休
1: 那你30年
0: 要30年，
1: 没有了，我们现在平均退休59岁而已，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你退完休以后，然后呢你还有30年，你每天就游山玩水喊你弄孙嘛，现在孙也没得弄的，少子化都没有孙了，
0: 对
1: 对
0: 啊，
1: 那请问你要干什么
0: 啊
1: 这么庞大，然后我要讲说类似这种状况的人啊，台湾现在啊65岁以上占超过20%嘛，
0: 对啊，
1: 超过现在65岁有460万人、那壮世代呢其实壮世代已经不是一个观念呢，壮世代已经是 一部法律了，各位知道，我们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叫做壮促法，壮世代，
0: 这是那个我们吴春成博士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的重要的政绩。
1: 对那这一部法呢很神奇啊，它是重新定义的我们国家的高龄政策，在这个之前我们的有关 老人的政策几乎都凭借的就是上位法案，就叫做老人福利法， 老人福利法基本上就是有关高龄的就是一种补助、啊、
0: 照顾
1: 的思维。问题是现在以前照顾的时间不多嘛，老人不多、啊、我跟大家讲农业社会就是1970年、啊、1970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65岁上老人、啊、才占人口 2.9%、
0: 哦
1: 啊、我们到2030年会超过 30%， 从 2.9% 到 30%。 那但是呢我们的老人政策没有改变，我们还是把老人当少数用社福、嗯、所以这导致于我们的高龄的预算一直膨胀一直膨胀啊，膨胀到，但是呢，膨胀如果能解决也就算了，
0: 啊、
1: 问题它不可解决。
0: 是
1: 啊，未来我跟大家讲，50年后，2070年，台湾的高龄者65岁，今年20%嘛，哈，会到46.5%。我现在讲的都是我们国发会的资料，
0: 就我们政府有
1: 占了大概，占得到大概，而且跟各位讲，人口学是一条刚性的直线。不可改变，不会逆转。
0: 对、
1: 啊、包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改变人口的方向趋势，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到甚至到100年后男女的比例，哪一年男生多少、嗯、女生多少、
0: 欸、都不会改变的，
1: 误差不是啦，
0: 走
1: 会有点误差，
0: 这样
1: 但是误差不会太大、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早就知道了、啊、台湾未来50年会减少900万人，回到1500万人啊，这个都是已经预估的，国家预估的，不是我预估的啊。那但是呢，应该讲了，就是说前面50年，1970年，台湾人口是1400万人，台湾人口这一千，到2020年，高达的到2400万人，增加快1000万人。
0: 是
1: 未来，这个就是一个人口红利的时代。
0: 对，
1: 一路走了50年，一直往上，一直冲，
0: 嗯、
1: 啊。但是可以跟各位讲，我们刚好现在在那个转折点。
0: 对
1: 啊，接下来50年我们会减少900万人，
0: 因为生不如死了，
1: 回到1500万人。那这个，但是呢，我们的思维都还停留前面那个叫做金字塔的社会。
0: 对，
1: 金字塔型的老人很少，下面的年轻人孩子很多。
0: 对，
1: 未来是慢，现在已经是橄榄球型了，未来会变成倒三角形，就老人很多，年轻人很少。
0: 对。这样我们这样看起来、啊、就是我们还停留在老人是负担，老人是需要被照顾的，老人需要的是要、给予很多很多的福利，给予很多很多的照顾。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把想说所谓的、60岁65岁到70岁这样的人，也许他可能是一个没有被充分运用的资产。所以我们要进一点音乐，我们下单元我们要来跟吴春成博士来聊一聊，其实现在所谓的老人，他真的不是老人，他是壮世代，他正壮，什么身体也很好，知识也最很充沛，经验也最多，他所有的资源是最黄金的时候，但你叫他把他冷冻起来，叫他回家去养老，其实这是很浪费的事情，因为他是资产，他不是我们的负担。所以我们要看一看，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面临的壮世代。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在台湾我们的社会推动壮世代，全心全意在带动这个壮世代运动的吴春成博士啊。那刚刚春成老师也跟我们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因为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观念认为60岁65岁就是要回家养老了，所以就是这是很重要，要回家养老，不是要不可以再想什么工作啦，再继续的这个在职场上面发挥。那事实上因为大家现在年纪变大，而且人数也变多了，我们变成超高龄社会，我们有20%的人是65岁以上，那我们会就发现这些年纪到60甚至55就开始想要以前认为是该退休的人，其实这些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社会的负担，它应该是社会重要的资产，因为他们年纪到了，但他们经验够，身体也健康，他们所有的看起来的条件都是非常黄金岁月，
1: 是
0: 叫人家 stop 回去，
1: 对
0: 对，脱离很怪嘛，
1: 是
0: 我们等于是浪费了这个巨大的资产。
1: 好，那个大家会谈的说那壮世代60岁如果要退休要做什么，好像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并没有给予答案，
0: 对，
1: 我们老祖宗也没有给我们答案。其实人类历史那个平均在清朝之前大概平均寿命没有超过40岁，
0: 40岁
1: 对，那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不要看他胡须都很长，其实都30几岁而已，所以呢现在他们无法理解一个社会平均80岁以上的社会，
0: 对
1: 这整个社会的运作结构、人际关系，包括个人的生涯，我们的老祖宗都没有给我们答案，
0: 想都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所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没有经过的。那现在这些所谓的壮世代，其实就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0: 对，
1: 战后婴儿潮呢，全部进入了60岁以上，
0: 对，
1: 所以说构成我们现在大概60到80几的这一些人都是战后婴儿潮。那这一些人呢，具有三个特质，他们是从一个农业社会到现在 AI 哦，
0: 对，
1: 所以他们的人生的经过的历练很丰富，经历哦，从一个农业社会
0: 跨世代
1: ，他们一个不是一个静止世代，他们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一个世代。而且这80年来整个地球上没有重大灾难，
0: 对，
1: 所以呢整个的物产的丰富啦，整个的社会的发展几乎超过过去5000年的总和啊，
0: 对，
1: 地球上那所孕育出来的这一代就叫做战后婴儿潮，
0: 对，
1: 这些人都进入高龄了，
0: 对
1: 啊，那这一群人三个特质啊，一个叫做高知识，
0: 对
1: 啊，高智能，
0: 受过教育特别多，
1: 高寿，高寿，
0: 跟高，
1: 对，然后第二个是高资产，你知道大部分在台湾这些啦，三分之二财富都在所谓的55岁以上的人的手中，壮世代，那这些人的在我们社会当中到底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资产呢？我们现在并没有定义，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就是都是用那个嘛，但甚至呢他们还要领很多的补助，社会福利啊，政府还事实上是他们可以给予的，他们很多东西经验可以给予，但是社会好像要把他赶出去，
0: 对
1: 你不要工作，你退休啦，然后呢而且还要给他领福利，事实上他资产都在他手上，
0: 对
1: 然后我们都做了很多，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点就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都感觉到生活越来越痛苦，不管是年轻人，不管是包括每一个产业，包括教育业，包括什么，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人口的问题。我们现在人口就像一把剪刀一样，一个就是一个叉，打叉的一个剪刀，因为我们的人口呢刚才提到一条下降曲线，未来会减少900万人，刚刚提到
0: 就人口的总量是
1: 总量是
0: 逐年在下降
1: 减少的，而且速度很快，
0: 对
1: 在台湾，但是我们的高龄人口，高龄65岁以上的人今年是20%，50年后会到46.5%， 将近百分之五，就是要上升曲线，
2: 越来越多了。
1: 所以呢，人口总量下降，高龄上升，就构成一个打叉。
0: 嗯，
1: 那这个打叉呢，会啊，这所以呢，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你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啊，我们只能一直花钱。那因为你用旧的方法，用旧农业社会 的方法在处理一个二十一世纪长寿社会的社会现象嘛，所以叫做无解。
0: 所以这个就是人口结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嘛，
1: 啊、天翻地覆，
0: 对不对？
1: 不仅是不一样，
0: 而且这个东西刚刚讲的说，譬如说我第一个，因为我在做这个财经媒体做很久，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嗯、哇，没有人口红利以后，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制造业都会变得很麻烦啊。就要跑到那个什么什么越南啊，什么那些对啊，
1: 外籍移工啊，
0: 对对。
1: 那其实这个外籍，这个还有文化适应的问题。
0: 对啊。
1: 那我们另外一个解方就是啊，少子化问题啊，赶快生孩子嘛，哈，
0: 对，
1: 来解决人口下降。问题是，你现在赶快生，你要二十年后才能用啊。
0: 对啊，
1: 对不对？现在最快的速度就是壮时代这一群人。
0: 对，
1: 我们被定义要退出的这一群人。
0: 对，
1: 难道这群人不能用吗？
0: 是啊，
1: 但是呢，你知道台湾已经被催眠到哈，我们已经不工作了，你知道？
0: 对，
1: 台湾在五十岁以前是亚洲最努力的，
0: 对，
1: 五十岁以后是亚洲最懒惰的。
0: 哦，这样
1: 子，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哈，
0: 哦，这超出想象。
1: 我们现在的五十五岁哈，五十五岁以上的五十五岁到六十四岁，
0: 嗯，
1: 六十五岁才法定退休嘛。那这十年当中，台湾只有47%的人在工作，
0: 哦，已经有五成人
1: 五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等于还没有到退休嘛？
0: 对，就
1: 代退，这些人就是代退，已经有一半的人不工作了，
0: 已经是退了。
1: 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一个观念，就越早退休表示越好命
0: 啊，真的、哦。
1: 而且我们的有这种观念，然后加上呢，
0: 财富自由，
1: 我们呢，职场呢，可能也到了这里啊、哦，
0: 对，
1: 整个环境会觉得啊。不舒服嘛？
0: 对，
1: 对工作整个的工作的我们的劳动法规其实是非常不友善的啊，对一个劳动者非常不友善。你要不敢退休，想退不敢退，
0: 嗯，
1: 你退了哈，你很多的福利啦，包括劳保什么，但是你退了以后想回来没那么容易，
0: 对，
1: 不让你回来
0: 更不容易 啊。
1: 就是说啊，你就变得卡在那边。很多人五十岁就开讲的就是我开始代退了嘛，
0: 对，
1: 就用代退心态，这个耗损掉我们多么庞大的劳动力。其实呢，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逻辑哦，已经改变了。过去短寿时代哈，
0: 对，
1: 人生大概就三部曲，
0: 对，
1: 第一个哈，三

0: 弹性。未来的环境啊，工作，系北欧国家很多人已经开始这样做，就是你要退休随时退休，
1: 对，
0: 你想 不想工作你就离开职场啊，你可能要去摸索学习干什么啊，你想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来，不管你几岁。
1: 嗯啊，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波浪型哦，
0: 对，
1: 是非常符合我们尤其现在之所谓科技的变化跟进步哦，
0: 所以
1: 你要不断的学。
0: 我们现在是断崖型了，就是要么前面不准你走，
1: 对，
0: 后面不准你进来，
1: 对，
0: 然后就用断崖，这个已经非常没有人性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对于这种长寿时代是完全不适用。那特别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啊，壮世代的定义，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壮促法，
1: 对，
0: 壮促法。这部法是全世界第一部用55岁啊所定下来的高龄法案。
1: 是，
0: 那为什么全世界的所有法案的高龄法案都是65岁？
1: 对，
0: 那为65岁定的法案就都是叫社会福利社福，包括联合国都一样，
1: 对，
0: 都是采取社福，因为65岁的嘛，来不及了啦。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往前拉10年？往前拉10年，就拉出后面的第三人生，30年的第三人生。也就是说，你55岁到85岁之间都是可用的人生。
1: 对，而且是第三人生，
0: 叫第三。
1: 对对，
0: 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人生啊，以前这个人生是不存在的。
1: 对，
0: 那现在呢？这个时代，包括长寿时代，包括我们已经可以拉出一个叫第，你能重新活出一个第三人生。
1: 讲到这边，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精华。其实从55岁到65岁是人生你的精华岁月，是你的黄金岁月。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跟吴春成博士来聊一聊，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新的第三人生，新的黄金岁月。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吴春成博士，他最近出了一本

0: 新书叫《壮世代理想国》，就讲壮世代。刚刚我们跟吴博士也谈到了很多壮世代的一些观念，或是过去的观念跟现在新环境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新的看法。那其中有讲到就是说，其实现在的55岁之后到80岁、85岁这样子好几十年了、因为我们现在寿命都活到80岁了嘛，80多岁，所以这段岁月其实有全新的这个价值看法，就是它其实是我们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对，
1: 是现在壮世代理想国在5月19号会正式在书局看得到哈，可以上市。那这本书呢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唯一人越来越多的地方，唯一人越来越多的地方各位可以看
0: 对对，
1: 所有东西包括台湾这岛所有的都在、消失，所有都在越来越弱，
0: 学校的人越来越少，什么
1: 只有一条线很强劲、就是壮世代的人口、
0: 就年长的越来越多，
1: 不断的一条往上，各位可以讲看到，不管是劳动力，
0: 对，
1: 不管是消费力、生产力，
0: 对，
1: 各方面的，这一定是往人多的地方嘛。
0: 对，
1: 哦，不管你在教会，你要传教，你要传这些人嘛，这人越来越多嘛。
0: 对，甚至你做什么服务啊，做什么产品啊，做什么市场，
1: 一定市场
0: 都
1: 要看到嘛，因为人越来越多，
0: 啊、
1: 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往人越来越
0: 多。而且刚才讲说，这帮人还
1: 但是呢，
0: 我们
1: 以前的观念就是这些人是不存在的。啊，把，但是他已经达到你现在壮世代哈，55岁以上的人，台湾今年有850万人，55岁以上的人已经占到850万人，你有看到吗？大家好像不觉得有850万人的存在啊，这一群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壮世代，你有看到这一块的市场吗？那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一直要缺工到外面去移工，你有想开发这一块人的劳动力吗？
0: 对。
1: 啊、我们很多的包括教育部一样啊，教育部现在很担心啊，说啊、因为少子化啊，我们快要一半的大学要关门。那我就跟教育部讲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壮世代人生最大遗憾就是没进大学吗？
0: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重返学校大学去念书呢？
0: 而且即使进了大学，你所学的是30年前的东西。
1: 对，不是，你开始要，我要追求我的第三人生嘛。
0: 对对，
1: 那第三人生呢，我到底要因为每一个人生进去要重新学习、那我到底要追求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因为30年够长
0: 对
1: 我应该具备什么能力，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实现我的梦想，
0: 新的资本、
1: 那完全的那个就是重返大学去学习嘛。
0: 对啊，
1: 教育部被我说服了、真的我们就开得掉第三人生大学，给学位哦、是给学位哦，55岁以上去念的、然后呢真的现在有94所大学有开办这个课、各位去看，
0: 而且是有学位的、
1: 各位去 给学位承认学分，累积到了以后可以承认，各位可以去教育部看这个、其实每一个部会都在做了，像金管会啊，你知道我们高龄、高龄的政策是有很多面向的，现在这850万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基本上我把它分成4个象限，用什么呢？用资产，你有没有足够的资产？
0: 是。
1: 那另外一个用能力，你有没有足够能力？如果资产又很够，能力又很好的，
0: 对，
1: 这一群人的高龄政策应该怎么做？
0: 对，
1: 这个是金管会要把他的资产释放出来。
0: 是，
1: 因为呢，这么庞大的资产，我们呢都不动，他们都把它藏起来，
0: 当遗产。
1: 这个就变成遗产、就是说就遗产，要把遗产变活产。
0: 对，
1: 这变活产我们的经济才会活络，
0: 当然，
1: 而且他们要有消费，然后呢、把金管会要把很多被绑在保单，要很多的房屋怎么可以变现、不用卖掉哦，怎么活化的这样子、让这些有资产，这资产好几十兆我告诉你。
0: 对啊，
1: 那很庞大嘞。然后接下来我呢有能力有能力，
0: 对
1: 啊，但是资产不够，我要活很久，但是我过去的储蓄不够。
0: 对，
1: 那你要怎么做呢？我劳动部要做的啊，就是工作劳动要变得活泼、扩大、友善， 让他随时想工作。
0: 对，
1: 不管
0: 我体力还不错，
1: 像对啊，
0: 身体也还不错，
1: 能力也够 啊。你为什么不让他工作呢？
0: 对啊，
1: 你知道不让他工作在家里，他很快就会倒下来，
0: 对啊，
1: 就变社福长照的负担呢。
0: 对，
1: 然后工作就是最好的社福啦。
0: 对对，哦，对，
1: 对不 对？不工作，然后一直把你赶去社福，那这个怎么承受得住呢？再来的话，就是当这些钱释放出来，你知道我们这个长寿经济，长寿经济联合国说是未来21世纪最庞大的经济，而且唯一长寿经济未来我们不确定的时代唯一确定的蓬勃发展。现在所有的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我们过去20世纪都大家所有的产品都在想要赚年轻人的钱。
0: 对
1: 啊，年轻人没钱了啦，年轻人变少数了，未来财富跟庞大的需求就是这些所谓的壮世代啊，这个叫长寿经济啊，这个都是千兆的，这个就联合国推估全球在这方面的千兆啊，也是，所以呢，台湾呢很有条件去发展这一块叫长寿经济。
0: 所以就从刚刚讲的说，这一群这个像 baby boomer 这个婴儿潮的这一群人，他们现在年纪都到了，但是呢，他们有三个特征，他们是高知识，就过去有很多知识，然后同时他们有高的寿命，他体力也很好，
1: 对，
0: 然后呢，第三个有高资产，那这些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是资产的，
1: 都是资产。
0: 这资产我们要怎么用它？
1: 它本来是
0: 太可惜了，
1: 钻石把它当铁锈，
0: 对，
1: 钻石把它当铁锈。然后呢，其实这些都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都看不到。
0: 那
1: 我们都看不到这些。
0: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我到底要不要退？怎么退？退以后要干什么？退跟不退之间其实要怎么去思考，要怎么去想呢？
1: 这个就是涉及到第三人称到底要追求什么。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答案嘛？
0: 对
1: 啊，那每一个人到这里就会宕机。
0: 对
1: 啊，因为我们来讲我问大家讲说60岁退休以前你在追求什么啊？用一个字哦，后来大家讲出来归纳出来答案叫强，成为一个强者，强者就是成功的人生。
0: 对，
1: 但是在我60岁以后我要退休，我不想跟人家竞争了，强就是比个高下。
0: 对
1: 啊，那我已经不跟人家比高下，请问你要追求什么？结果大家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勉强讲了一个字叫做安，
0: 安全的安，
1: 安全的安。安呢就是蹲在那边，蹲在那边等什么？
0: 等死啊，
1: 等死啊那这就是过去的思维，农业社会的思维。为什么？因为以前呢退休以后来的不多嘛，所以就平安就好。但是现在有30年，请问你追求什么？一个字叫做壮。
0: 对啊，
1: 壮。那壮是什么呢？壮不是肌肉很强壮，壮是宽度壮阔，强是比高下。当你不跟人家比高下的时候，请问你就要比人生的宽度。
0: 对
1: 啊，人生呢是很宽的，过去我们只懂得比个高下，
0: 对
1: 啊，那锁定在那边。那其实这个新的思维过来，就是给要退休的人，你其实已经得到一个你该尽的责任。你看哦，你现在给你哦你口袋有钱，你退休还你自由你有知识有人脉还有给你30年的健康身体，请问你要做什么？大家都愣住了，不知道
0: 对，傻了
1: 就变傻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现在告诉壮士代给你一个，就给你壮，壮就是 Maslow 这一个心理学里面讲的自我实现
0: 最高点级的
1: 最高点。因为呢那个强就是叫尊严需求，以前第四象限第四个高度，第四层次，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个自我实现。以前只有伟人可以自我实现，
0: 对，
1: 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自我实现，进入大航海时代，
0: 对
1: 大自由时代。所以呢现在我们要个人要建立追求你的自我实现这叫壮阔的人生
0: 壮阔人生，
1: 壮阔人生，这个就是，所以壮世代的壮是指宽度，指壮阔壮丽的人生而不是一个安呢就是一个结束的人生。
0: 对
1: 那所以呢包括个人要调整，包括整个的产业一个人，那更特别谈到了 AI AI 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大概就这一年普及化。 AI 帮助的壮世代有多大你知道吗？以前 以前呢、啊，很多的很多的，因为技术门槛啊，因为技术一定越新的越好，所以很多年纪大的所学的技术都是30年的技术，已经就淘汰了。要学新的都有门槛很困难，但是呢 ，AI 把技术都抹平了。
0: 讲到这边哈，
1: 哎，
0: 我们就突然燃起了新希望。
1: 新希望，
0: 对什么？因为以前没有 AI 的时代啊，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因为时间的落差，譬如说年轻人学的什么电脑化、啊、网络化、数位化，我们其实用起来都非常的吃力。我们要去学一个电脑程式啊，就是非常的难。但是在 AI 来了以后，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对我们友善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要请吴春成博士来告诉我们，在 AI 的时代怎么样为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这个全新的未来，全新的新格局。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跟吴春陈博士呢，我们就谈了很多跟壮世代有关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确实已经进入了壮世代，因为我们的人口里面高龄的65岁人口已经占到 20% 以上，而且呢这个20呢还正在开始逐步的往30甚至往45的这个可怕的那个比例结构里面迈进啊。所以当这个高龄化真的来的时候，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过去都看老人，我们就觉得哎呀，你讲什么，你都在讲一些老经验，都在讲一些老的这些这个听过很多次的一些这个废话，就觉得老人其实即使你有经验，即使你有很多的历练，你有很多的成就，但对我们来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参考价值很低的。那以前我们常讲说啊，我有30年的经验，但是后来我们进入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那个30年经验啊，当我们用大数据来做比较的时候，那30年经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你以前认为这个资讯的不对称，我有很多珍贵的独门武功，现在发现武功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当这个 AI 来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觉得说啊，会加速我们啊，最老一辈的被淘汰。但事实上在这两年我们突然发现不是，AI 好像是一个新的桥梁，对不对？可以让我们这些老经验老知识老能力的一些资深的工作者，让它的价值会倍增，会暴涨，会非常有用。
1: 对 AI 啊，来的正是时候啊。这个过去啊，因为刚好现在高龄化少子化的刚才讲那个剪刀口啊，无解。AI 其实是一个桥梁，
0: 是
1: 啊，因为过去世代真的很难合作。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
0: 是
1: 啊，因为技术一定是越新的越好。
0: 对，
1: 所以年轻人学到的是最新的技术，
0: 新技术
1: 啊，那你学到的都是老技术。
0: 对，
1: 老技术当然被淘汰啊。那但是你要学技术呢，门槛又很高哦，所以这个也导致于老的应该要退出啊，不是挡，不是挡在那里，
0: 老的也进不去，
1: 老也进不去。但是呢，那所以这个今天呢，几乎鸡同鸭讲，台湾也成为亚洲啊这个世代对立最严重的国家，世代对立
0: 哦，
1: 互相嫌弃啊。那这一个呢，事实上 AI 来了，它成为一个很好的桥梁。就是年轻人的速度啊，年轻人在技术啦，在市场啦，他们的敏感度跟什么？但是呢 ，AI 啊，把所有的技术都弭平了。你先不用学技术了，你要学会的是会讲人话，跟 AI 里面你会要擅长使用语言，而且呢，你要引导 AI， 你引导 AI 就是你要有方向感，
0: 是
1: 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0: 要做什么，
1: 然后彼此物件跟物件事件之间的连结的关系，前因后果，所以经验变成很重要，而且出来的结果你要有价值判断跟选择。其实这些呢，这些都是所谓年纪大的人的资产，年纪的资产，这些在资产当中会引导 AI 会产生很多的产能出来，所以呢，就各有不同擅长。年轻人的擅长跟壮世代擅长就不一样，两个人整合起来，成为未来最佳的工作模式。采用这种工作模式的企业，一定会有竞争力。单纯只有采用一边的话，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相信会有越来很多的产业会发现怎么挖掘使用这一些壮世代的技能啊。
0: 所以吴博士意思就是说，在 AI 时代光拥有速度是不行的，
1: 是速度是不行，因为你在的速度都不会赢过 AI。
0: 对，就像开车一样，你光是开得很快，但是可能也会
1: 没有。所以呢，这个的确你现在已经 在工作当中已经非常明显可以呈现出来了，你会导引，你会给 AI 下指令，你会知道你要去哪里，要给什么方向，这时候然后 那个工作的那一些的成果都会很好。所以我这里也会劝很多的壮世代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赶快去学 AI 对壮世代的帮助太大了。 帮助太大，
0: 而且我觉得已经到很可怕的地步，
1: 很可怕，
0: 因为他现在用的是叫做自然语法，
1: 对，用自然语法，
0: 学什么还要去学语言啊，
1: 你只要会讲话就好，
0: 对不对？
1: 因为以前你要学，你现在包括你都可以作词作曲，你都可以画画，你只要会描述。描述，比如说你是那个把心里很幽微的那一种心情，你帮我画出我的心情，你只要能够形容出来 AI 就可以帮你画出来啊。所以呢，你知道你可以带到什么境界， AI 就会陪你到什么境界，那这种境界越高的人，你使用 AI 出来的效能就越高。所以呢，这种境界呢，事实上壮时代是非常优秀的啊，装在这一方面是非常优秀，但是你过去呢很难做这一些，因为你要找那些你学习那些工具哦，你是没有那个能力的。但是 AI 现在可以帮你圆梦哈，所以呢，给壮时代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赶快去学 AI，
0: 老师
1: 我讲，而且非常简单，超级简单。
0: 对对，刚刚我讲一个例子哈，这个有一天我的朋友。他是做演艺工作，他教我，我就讲了一些，有讲一些词，他说我把你变成歌曲的歌词，
1: 是啊，
0: 然后我讲一些东西呢，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押韵啊，或者什么什么，他就自动把我改成有押韵，然后接着呢，他又问我说，你这个歌词呢，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稍微修一修，改一改之后，他我把你做成谱成一条曲，完蛋了，哇，我。然后那个出来以后呢，他还问你你要哪一种风格，是流行音乐、民谣、pop， 哦，就这样做了几个选择之后，他就真的出了一条歌耶。
1: 对，所以呢，讲到这样子哈，这些人这些壮士代有 AI 的赋能之后又活过来了。
0: 对呀，
1: 那但是大家会不会很担心？因为我们一直担心的一点就是老的不退，年轻没机会。那年轻人怎么办呢？我们一直有这一个就是说年轻人会觉得说，哇，你们不倒下去还要撞起来，
0: 你又讲到一个另外的痛心的地方。
1: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天大的误解。一个你知道现在如果这些人没有撞起来，
0: 对，
1: 变成我们传统的老人，他要什么？你我们一第一个我们的抚养比，我们现在是三个抚养一个，
0: 对，
1: 未来会一个抚养一个，
0: 是
1: 单单这些哈，如果他的观念不一样，他一直成为一个依赖者，我们的老人越来越多依赖者，
0: 对，
1: 那整个的年轻人就垮掉了。
0: 是 啊， 是啊，
1: 垮掉了。所以呢，我们是让这些人未来到八九十岁都可以成为生产者跟消费者，变成跟年轻人共同融合的社会。如果这些人没有翻转成为工作者跟消费者，生产者跟消费者的话，这么庞大的高龄潮，未来年轻人会被税，所有的这些社会福利要谁来付费？年轻人来付费，
0: 对，
1: 年轻人就会有很高的压力，而且所有的负担越来越重，年轻人没有未来，更不敢生小孩，所以就恶性循环。
0: 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请一下这个吴顺成博士来讲一下，那您对壮世代已经来了，那我们很多人要变成壮世代或将要变成壮世代，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或处理这个事情？
1: 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啦，我讲了就赶快去学 AI 啦，你什么事情先不用想那么多，学 AI AI， 你的整个世界，你的能力，你的赋能你的很多过去不通的地方，你就会开始有活跃出来。当然学的这些东西呢，接下来你要有一种，就是从就是以前呢，我们很多都就是要变成
0: 新生命，
1: 你要有一个新生命，这个叫做壮阔的人生
0: 啊，有新工具了，有新能
1: 力，你具有那个新工具，你要新目标嘛。那以前我们都追求强嘛，
0: 对
1: ，一定要跟人家比高下嘛，
0: 对啊，
1: 现在壮世代一定不要跟人家比高下，甚至特别不要跟年轻人比高下，
0: 对，
1: 你要成为一个壮阔的人生，
0: 你有新的人生，
1: 因为你什么都有了，
0: 你有新的使命，
1: 你的基本上你的人生都该具备，该尽的责任也尽了，你孩子长大了你的工作经验，你现在就从整军出发，
0: 新的境界，
1: 新的境界，未来有三十年你要追求什么？ 你要像一个一样回到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啊、当时对未来你还有前面还有三十年这样子充满好奇、啊、充满学习，而不是一种观念一直觉得、啊、我垂垂老矣。我们今年的、啊、去年办的世壮运世界壮年运动会有个104岁的
0: 对、
1: 啊、那个陈友茂，
0: 对
1: 陈友茂然后
0: 我会看访问
1: 那个网球，
0: 对对对、
1: 啊、打羽球
0: 羽球
1: 他是我们壮世代协会的会员，
0: 是、
1: 哎、那104岁还在打羽球，
0: 是
1: 然后呢哇生龙活虎，
0: 对、
1: 啊、
0: 对
1: 你可以想象哦，那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个让70岁就觉得啊老气横秋，结果呢陈友茂一进来以后但你做我儿子都还几乎可以做我孙子了，70岁的人、啊、差30岁当然做他儿子足足有余、啊、看到圣罗就70岁就感到很惭愧，
0: 就充满了新希望。
1: 然后另外一个、啊、日本大学有一个大学的校长在他9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那个忏悔录，
0: 是
1: 他说他60岁退休然后呢就一直等，结果没想到他等了30年，
0: 对
1: 然后呢他现在非常后悔，
0: 对所以要写一个、
1: 啊、所以呢所以忏悔录告诉大家不要60岁就认为人生是收摊了，
0: 对
1: 这是人生是才刚刚开始。
0: 我们讲到这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春成博士来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其实到了50岁、60岁，那精彩的黄金岁月还正要展开。不管你现在已经在这里面，还是说将要在这里面，对于未来的岁月都是充满了全新的希望。那因为那是我们的人生第三个新的人生，它是一个全新的使命、全新的任务，同时也是全新的希望。谢谢今天吴春成博士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关键的事情。谢谢春成，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潮在追赶。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一位农夫毕生都靠着同一块田糊口，虽然那块田土壤肥沃，年年丰收，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位农夫心想，
1: 哎，可能还有更肥沃的田等着我嘞。
0: 他就外出找寻，想找一块更好的耕地来营生。每天他都找些理由来埋怨自己的田这样不好那样不是。他最终决定把田卖掉。他把这块田的资料交给地产经纪，经纪很快就撰写了一份广告，强调这块田的种种好处，位置理想，设备现代化，家畜健壮，土壤肥沃，出产量高，马棚、猪圈跟谷仓都是保养一流，牧场附近的小山丘上还建有一座双层住宅。于是经纪人打电话给农夫，为他念了这份广告，以便在登报之前征得他的同意。农夫从头到尾都仔细地听，当经纪人把广告读完了，农夫却说，
1: 不必登报了，我临时改变主意，不想把田卖掉，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这块地正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一块田地啊。
0: 亲爱的朋友，一旦我们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正足以弥补一切的缺点。祝福您拥有知足常乐的人生。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你们可不可以加一点该客家也该俚语？我说我要怎么融入我的剧情里面，这是个难度，很难度的东西。然后给那一本不爱讲，那种爱，那种心肠爱看不起呢，该，因为他现在的客语的都是用客语中文去翻字的，
1: 字嗯
0: 对，那又都要看不起啦。那我来马意思，俺们弟有卖些，对，这比较难的，所以。你看，我们客语鉴定也要写客语的这个字，不是问题来嘞，你怎么办噶？该声音怎么形成啊？你进分就会好，国文又要学，你还有客语的中文，你那有蛮多噶，还搞不清楚哎，你知道吗？对，这就太难了，而且又是一个没兴趣，他对他的没兴趣，虽然是母语，可是他提不起兴趣，你要叫我学这个东西，很难哎。
1: 所以对，因为许多讲对小朋友然后哦来讲大部分，因为就会觉得说这个课业的 loading 太大，所以导致说可能对大家喜欢后续的动力相对来说也会变小。
0: 好，当然，除非讲从一按台咧哦，台学咧，那上来进阶我的母语的一些考试，或是去弄证照，你就会开始在学这些字，按走的。对，应该谁你的基础，你所谓答案讲，我们愿意在家里面讲，对，愿意在家里面讲，这就 OK 了。你不要去叫他，一定要逼他学什么字，那不用。你不妨去泡人咯，来呀，该动心那个来呀，哦，他愿意讲这些东西就好了。对，日常用语就可以了。
1: 那就好可以，跳开又多多讲你的粉丝，然后跟你说，因为你改让片啊，所以他可以入笔自家讲，因为你改让片，去好多动作啊，用你改回馈啊。
0: 莫讲动作啦，就是讲下班就讲聊小波一些，加掉就好起来。
1: 对啊。
0: 你讲他叫人家讲跳岗，阿嘛客家音的啊，爱看音的又好啊，他们就是学那些不正经的。就开始提起他的兴趣，我这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要不然他以前也是不讲，对。然后甚至于说看到我们就说，老板你在客家这种话有流量之后，他也会跟他朋友说，你有没有看我们这客家的这个影片呢、啊？这个是最老板的，对，他就觉得有点可以让他去讲的东西的，有话题，然后觉得我们客家的也是流量也很高的，对。
1: 嗯，因为我私家里讲，我是认为我最近都应该让片地播，然后看了动动音啊，因为我很喜欢看底下的留言，在动好看留言，因为就可以发现说大家其实对那个客家话是非常入兴趣，韩国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因为我跳把是拖重用台红来客家美，所以那刚刚是我许多讲，那动动音有点排斥我们的本土语言呐，所以可惜都捏两片，哎，好多动都东西，那动好款都跟他留言区，然后跟你互动，我都觉得哦，大家真的很可爱。
0: 对啊，对啊，我一直觉得客家人是少数，你知道吗？结果我错了，因为我过年的时候，那有环岛嘛，那都。台中、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台东、花莲，那全部又读懂，就是认出我的人。对，我环岛四天，然后全部客家人。我说：“哎呦，南部的安都客家啊！”他说：“哎呀，俺那边客家壮啊！”原来台湾分布的客家人有这么多，对我就吓到了。我说：“哇，原来客家人这么多！”哎呀，我一直以为在新竹啦，在关西、在桃园、中坜这些而已。原来不是全省的，好多好可怕、啊。对啊，所以以前常听到说客家话九腔十八调，哦，原来就是分布的这些人讲的，他的那个腔调不一样，但是都是客家人，对，对，他们都看影片，
1: 好可爱。那个都好可以跳尬到安用应该尬，所以可能有广东一起都信奉应该转弯，就是你当公众人物之后会想要。树立一个好一点的形象。那我蛮好奇，老板被认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尴尬，或是害羞、紧张，或是会开始会不会容貌焦虑？
0: 初期会，对，那 后来就很正常了。只是我妈就说：“你出去打扮一下好不好？”我每次都是很邋遢的出去。我说：“我们又不是明星嘛，反正人家认出我就认出我啊。”我妈说：“走，我们得啦，又得让你合照，你莫打扮一下难看啊。”对啊，
1: 下班可能是先做做这都做跳架，冇来公司。
0: 你来点咩？你来点咩？做熟咧啦。
1: 看一下，哦，很好。

0: 当时我们工业家用西
1: 信心该转弯该那个。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是紧张，后来就变得可以接受。那该用虚改，就是那个契机转折点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让这个不一样？
2: 其实没有什么转折点，因为我是本性演出啊，
1: 所以我觉得很，
2: 所以我本来就是人来疯的，所以所以只是不习惯突然有这么多人跟我打招呼而已、啊。对对对。
3: 其他跳高的分享过了，按多按丰富的内容啦。甲阮是当时用成本当中朋友先落去困下花，等下再过来继续谈。下头甲分享几个生命的长行个所有大揭秘，就是很多很多的大揭秘跟大家做分享。再说过阮嘞，甲阮是用本台甲谈诶，就是迪士尼的在这个脑筋急转弯里面的歌叫做《Steal the Show》，认为甲阮许多公安因老因自愿来向做行个。诶，记得他有跟他短影片的时间，诶，全部是口气跟他三音看过，他就说人生如戏啊，就是演就对了，你就是要努力的完成每一天。你要说够啊，脑筋急转弯的 Steal the Show 送本堂中朋友，唐三了后还会转来，你该 On Hack Anchor 哦。

0: 送从我们家哈摩穷人感问题，所以认为该用西卡条盖有被一个报道啊，就是有人说因为你讲客语，然后就把你那个评负评，然后我觉得很生气，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正好听应该用是都走两天时间改时间。提一句白来翻译给你翻译，或者说有没有人针对你讲客语，他觉得他听不懂，所以跟你说他不想。
1: 这件事我就有上次有记者问我，我就说，我忙完的时候，然后有评价，我的手机会有讯息，会叮一声，我会看一下是谁留言，因为我蛮在意我公司里面的评价。然后当我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我是大概就错愕了三十秒吧，怎么会有人留言就，讲客家话给一星评价？我心里面很难过，我真的我当下心里面是不舒服的，对，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我的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不是因为我的专业的不好，在我的这个公司里面留言，而是因为我讲客家话就不舒服，对，然后写完这个评语之后，我不知道回响这么大，蛮可怕的，就还有什么客家委员会的人特别来跟我打气加油啊什么，然后就四五家媒体跟我约了，我说，然后我女儿跟我说，爸，你要搞那么严重吗？我说没有搞啊，这个叫种族歧视对啊，我说这个叫种族歧视不是搞大，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大家都是融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人？对，我觉得很可怕。然后就蛮多客家人，然后就帮我刷了五颗星。
0: 你提这客是看到的细节，那当时您刚有提到说会难过，那这个难过的其实他刚音用不音就是
1: 对对对，我就其实我们不会去歧视任何种族，虽然以前老一辈的会很严重，对，我们也常常听老一辈人骂闽南人，骂外省人。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不会啊，可是我虽然我不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还有人在这个时代了还有这种的想法？我觉得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还没有跟上时代嘞？怎么还在做这种种族歧视的事情？对，大概就这样。
0: 哦，考学啊，因为你看到是这些星期天刚才。连公视台语台都有报道，我就觉得，
1: 啊，
0: 这个台语台都愿意关注诶，你改名错改加成为东西，我就觉得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什么问一下，其他我刚刚去看到之后，会感觉人相当于之后讲客家话技术，客家话来讲，多少？
1: 没，
0: 完全没，
1: 没。
0: 那谢老板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
1: Angel。我刚想强调，我三十年了，我这马改 voice 弹过嘞，对，马改音应该就弹过嘞，只是说，不是都个，安音针对客家音嘞，你讲客家音，明白？我觉得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留在血液里面的这个客家魂，有没有被侮辱了？不行，对，你说我抠没关系，你说我什么都没关系。你不能说讲客家话不行，然后给负评，我受不了为什么不讲客家话？我都没有说你讲闽南语、讲外省话了，讲客国语的，对啊，对啊，
0: 好喜欢。
1: 但是我不会这么偏激说，因为 YouTube 英文讲，客家话才是国语，还是台湾话，我不会这样讲。
0: 台大这么穷融
1: 了，都一样啊，几个民族。太可怕了，对啊，不要去这样。
0: 那个动手问，吃头家家还入工作，你许多工台家这么黑强，所以你到了上学，让应该工作更样子了，就是确实就是会容易，知道说要怎么跟人应对进退，所以你我许多工安用心对你去让别个时间，我就怕太敢蹦出哦。
1: 有啊有啊，就是我们就出来撒肥按球嘞，就狂搞动动音，所以讲爱到底。演绎出很多的一个角色
0: 了，然后
1: 他们对啊，错啊，错啊，就是以前过去种种成就我现在的经历嘛，对不对？对，所以什么都能演，什么样子都看过了，
0: 那就那肉一扎，你嘴肉一松来讲，你倒了下去了，讲，你吸了嘴脏掉来这样子。
1: 我两个打叉子动火啊！
0: 来讲那种，你那第一个第一名，那打叉子没有看，那讲你嘴吸到嘴火嘴火嘴讲，就是哇，这个拍出来就是超棒，最好的那个感觉。
1: 没有觉得哪一部就很好，就 anyway 想我紧紧扑，我刚才有卡到一个点子讲，我没有办法把它拍成电影。
0: 嗯，短电影我盘发还没盘发，
1: 就盘发，但是我法图，我就我没有那个构思，就是那个西胸孔跟周星驰的片呢哈，还动，敢讲给动厉害，旧法图动紧张，你敢讲给魔改公司啊？可是你跟那个款是动火侠，他跟我们讲白话一点叫做正经的讲干话，
0: 嗯，
1: 对他就是很厉害，可是他的那个质感啊，他的运镜，
0: 嗯，
1: 那好不好可以款一些导演的一些想法嘛，导演的运镜手法，可是我就是学不来啊，因为毕竟我就一个人在操作这些东西。
0: 哦，你等下好像问一上音走走日本，
1: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
0: 哦，所以讲，恁保姆的后置来讲，你用半天都会处理全部是够上，你够本啊，用心。
1: 全部应该改音。
0: 哇！
1: 东东，你莫爱讲，你团队案例啊，爱讲俺某团队，俺是要改音听啊。
0: 我们团队。
1: 你团队的全部爱偏就加他们加掉的配合爱、哦、配合爱来演出听啊。
0: 对呀、啊，我还以为说可能恰巧干就强音来攻、嗯，可能就是强音来让穷哈。
1: 摸啊摸。
0: 哦，很厉害，很厉害，因为用半天，就可能就是都共是走谁走跳路走跳路的黑两天，因为用半天都会取一个平衡，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比较自豪，就是这种短影音，我例如说我拍了一小时三十分钟，我剪片的速度非常快。对，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分钟我就剪好了。
0: 嗯，
1: 对，因为我太常剪了，每一支都，你看这已经几千支影片了，都是我一个人
0: 剪的。
1: 对啊，而且我用手机而已。
0: 动力好，全部都是自己来。
1: 对啊，
0: 日本那是可以时常讲的，因为你的粘土动凤府啊，韩国动某可能改主题，然后穷爱景雄动就是你都差打，然后你配入打水谷啊。但其实我还以为说那个是可能 maybe 有人帮就是帮你拍，然后脚本这样帮你出理。
1: 摸，哎，就七双动起来拎起耶，就是说，哎，家人，等一下你就来写一篇呢，等一下你讲嘛改，爱讲嘛改，我大概给你几个台词，然后我讲什么，你讲什么，你表情要怎么样 ？OK， 那开始哦，那怎么拍？谁拍？没关系，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脚架，对啊，你脚架固定机位，我可以让它动起来，对。
0: 嗯
1: 哦啊，等一下，我单独就你帮我拍，像我们昨天医生的就是那个姓江的朋友，他帮我拍，我帮他拍啊。
0: 哦。
1: 对啊，然后只是剪接的手法不一样而已、啊。
0: 哦，那你有
1: 这
0: 样是好那种，应该讲难救啦，是喉咙办些后置啊什么。
1: 床啊动又嫌弃，我爱俩报个嘛，底该好个 AI 啊 ，AI 编那个剧情，就是那个影片。
0: 脚本那些，嗯。
1: 对，不用没有不把它做出影片。AI 的影片
0: 哦，噶唐东一剪一个影片才剪二十几分钟，然后效果这么好，那就奇高工，我还蛮有天赋的。
1: 不会，我还想要再去多学一点，就是 Andrew 哦，赶紧补啦！那基本功，不 Andrew 的观众粉丝款都说，人家把人家翕的东西摸用用哎，质感提升了，然后 Andrew 呈现的东西摸用用，最终可以像。电影或是像八点档这种东西出来最好。
0: 嗯，
1: 对，讲到八点档哦，客家话八点档，
0: 现在都没有
1: 我很想拍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0: 我会看，我会看。
1: 然后那种三十集的那种狗血剧，有吗？对，
0: 应该会
1: 看，
0: 应该会
1: 看。对啊，因为你有看到很多那种剧情，就是我是富家子弟，然后只是开了一个修理厂，然后只是因为我的兴趣开一个轮胎行，然后就被人家。客人来侮辱我，这样后来才知道我是很有钱的人，有没有？
0: 哦、
1: 对，那种
0: 哇，你还有好有想象力，好的。
1: 对，那个蛮烂的。
0: 等老板。
1: 可是我很喜欢看这种 反转剧，你知道吗？
0: 嗯，
1: 对。后来那个坏人就被那个他知道我是有钱人之后，他就啊拜，他就跪着求我，拜托你不要拿走我的那个，你想要调投资我们这样子。原来你是某集团的少爷呀、啊，
0: 嗯，
1: 有看过吧？
0: 有，我知道您的那个意思，就是抖音都有，大陆抖音。
1: 对，我很喜欢看。
0: 所以对其他跳大陆工，你每期都工，你可以边做边学，并且在每一次在希望进步的过程当中，就会一直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能力，觉得是一件很有成长的事情。
1: 闯安就爱底下几年些，爱东西红唔晓得，我会去找答案。对，我不是那种不会就不会的，不是。我这个东西怎么剪，我不会的，因为亚东凤片嘛，你到处找答案就会有人教了。对，
0: 哦。
1: 然后我最喜欢那种找不到的时候，想尽办法找出来的时候，哇，太好，学会了。
0: 哈哈哈！哈，很厉害，很厉害。那个所想问的，真系冇可能嘅问题啊，可能系包冇一两三题。那想问还是为你该用是改你可能是发觉到诶有数据啊，或是有一些流量。那我蛮好奇，假设啊，你来偏颇，就可能不知道可能被公司Meta 公司处理之类的。假设哪天流量开始慢慢下滑来讲，尴尬豆感音，憨憨豆感音，嗯，所思的你还敢问？那你还会想要继续拍吗？
1: 不会啊，你那去了初中时好高天，
0: 好高啊，系啊，我未初中就把人用飞弹。
1: 我就应该开始讲诶，我没有结婚啊，我是好高天啊。
0: 嗯、
1: 对啊，我就没有压力啦，我就
0: 所以你觉得心态要放对，然后也要知道自己去干了什么，改初衷这样子。
1: 好，
0: 这样。那男孩可以上你面前说，你也可以如念公办，你说就是跟他们建议建议几对我，来讲鼓励几对我。
1: 做麦条路长差啦，
0: 长差没做对，长差没做对，啊，做两个自媒体真没做对。
1: 自媒体啊，你年轻人，你想要有这么，虽然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很厉害、
0: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第一，他可能他的阅历也有可能很多，
0: 嗯、
1: 然后他会的东西也愿意去学，但我会认为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份主要的工作，嗯、对你不能。虽然我认识几个全职创作者，他们是属于天才型的那一种，让我觉得很。我觉得话，我全职的话，我可能会饿死那一种。他们居然有办法全职，还而且还可以赚很多钱。
0: 嗯、
1: 对，有几个年轻的创作者，他们自己做了一些行销公司，然后他可以接案子哦，又可以发给其他的网红，然后他又可以赚钱、嗯。他本身又是百万创作者，这已经有好几个我认识的。
0: 嗯、
1: 对，我觉得你们要像他那样也可以，但是有难度，因为可能几万个人里面可能就几个而已。
0: 饱和，慢慢饱和。
1: 不会饱和，
0: 不会饱和，
1: 永远不会饱和。对，有一句话俺讲哈，一两下粉丝动动，你看可能几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粉丝，这个代表什么？两几万爱动到动动音讲，代表你曾经有某一支影片、某一部作品曾经爆红过，你的粉丝上去了，但不会代表你永远都会爆红。
0: 嗯，
1: 欸、有一个人讲了什么？你要红很快，但你不会一辈子红，跟我们生意一样，你要生意好，很快，哦、你就可能削价竞争嘛、哦，你生意会好，可是你要一辈子生意好不可能，但是你就要一直去转换这个东西，你要一直去变化你自己，嗯、对，我不可能用我现在的样子去成就未来的我自己，不可能，
0: 嗯，
1: 对，所以你要一直变。
0: 嗯，
1: 对，所以我有心念平庸，我每次都突然的想法，哎，我也在无聊，没平庸的。
0: 哎，你吃票价这么快，小朋友会上工，让穷下去吗？
1: 唔系，那朋友讲全部讲我心念平。
0: 唔会啦，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客家。
1: 我2019年开始写白写，我朋友讲，你吃票穷下啦，你等你等，吃票又唔会啦。
0: 嗯。
1: 因为金定爱底下做嘛，因为 Andrew 那种个人行销。我妹做了下，东东因在半个半年在讲，哎、欸，跳岗你当何搞？我是新一半年了，捞1000的摩拳哦，1000要多嘛个？1000，哎，跳岗你也领了当片应该半一万，你当专业我是半一万，好、哦，唔、欸、咩？你阿唔咩？你阿人家全部讲，哎、欸，跳岗你喊何搞啊？你喊何想？我是半一万年了，哎、欸，这有点颠覆我的想法呢，嗯、欸， 它不是因为我的专业，不是因为我的设备多好，不是因为我的价格，是因为我很好笑，他来找我换轮胎。所以按你动到北中南的你好了啦。
0: 那按你去到按你很好诶么？
1: 当然好啊，当然好。所以我的客源不会局限在新竹而已。
0: 哦，好屁老板，
1: 我的客源就全省都有啊。
0: 很替老板开心，像你水母鱼提出来，你希望自己不要来染片来讲，你只好去个染片，就在留下本其他个观众朋友嘛等。
1: 留下嘛个，叫做看到 Endel 是，像有点看到爱讲爱某讲爱当好笑。
0: 不是，
1: 带给他们开心嘛，就是看了我的东西会觉得很开心，然后甚至于会，那前面宝哥妹讲个心灵鸡汤哎，就有激励到他们，然后能够学到东西，对，对，就大概就这三样吧，让你开心，然后有激励到你，你有学到东西，
0: 嗯。非常期待老板成为这个百万网红。
1: 哇，我就卡很久了。我一直很想成为百万网红，你知道吗？
0: 感觉已经快到了。
1: 不知道，我一直要突破啊，反正就流量听的那些的，哎，到底要拍什么才会有人看？人家要停落嘞啊！我
0: 啦，跳下去，大家八点人家迟到都会入门口，应该迟到都有。应该没人问过，爸爸妈妈在想讲，为什么八点档台语都有啊？为什么
1: 这
0: 种从没有这种八点档？
1: 对啊，
0: 那当屁管吼，
1: 对啊。这个要拍，可是就是会有要大量的制装嘛，就你角色也要很多个，其实找演员很难。我其中那个朋友讲，我点子动动，我就去摸你那些吧。
0: 哦，你当面讲讲好，
1: 怕
0: 镜头对。
1: 你摸去记那些哈，去当面讲，你一记了跟跟人家讲话就结巴了，我就演不出来了。对，我身边很多很好笑的朋友，可是他们就没办法是入镜，他一入镜就讲不出话来，然后开始就手脚就开始什么，
0: 好可怕，
1: 对，不正常。
0: 好啊，今天都讲吃跳
1: 咖，不会，谢谢。
0: 谢谢采访你，阿英真的学到很多。
2: 今天都讲吃跳咖，当当了把时间本来都献上，老去做分享，教我收获满满。下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邀请到他，他教我动静下两百个经验。你大家谈聊了吃跳咖的分享之后，就买个摩天龙的想法摩啊。对高文老师说的两百个采访，不但像是我可以跟一个网络红人很努力的去做交流，是因为高文其实是一家传统媒体很努力经营的人，也是学习动动念传统媒体的念，但是呢吃跳咖是一家新媒体的经营者，我是很好奇怎样应该交流，怎样应该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都在为发生什么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吗？今天谈说了吃跳咖的故事，我其实动身起来一件事情来说，他其实不是因为想做客语推广才开始拍片，是因为其实动身的生发是都要在佛门地步都说了，他说我只是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交流打嘴骨感音，所以我只是把我的生活呈现给大家看啊。那许多你的心态放对了，初衷对了，怎么还事情什么动顺势？确实是这样子，因为给提想台噶念音的存在本来就不是刻意被保留、刻意要去被保存的，而是它要在不断的被使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听到。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耳濡目染下长辈不好上音啊，来讲成为学习汉语的音。更加做得起好事嘛，就像你按下 anchor 在国内现状一百，爱用汉语啊、韩国中文翻译这样子交杂的分享，大家耳濡目染，大家呢听完之后就会熟悉这样的语境。可能你俩同哈嘎会谈些，如果你在我下一段在讲中文的时候，你可能 maybe 就会知道，原来这段客语是大概这样的意思。韩国加温来采访啊，讲翻译嘅通好，韩国里边嘅时节，诶，就个容你嘅客家话问问题啊，韩国佬去总结一下佮讲嘅东西，那我的来宾也稍微可以大概也知道说，原来这句话的客语是长这样子。 那现在的来宾是汉语讲客家音，那我也可以再稍微用中文来跟大家阐述一下，原来他这整段话的客语又是什么样的意思。用一个交流啊，我许多啊是从其他国家讲的啊，任何的语言啊都不值得被拿来评价说是好与不好，就从基东岸来还有北港都讲语言平权啊。老板就提到啦，曾经因为有人说讲客语留下了负评，他因为很多人南国人家问题，都推翻其实东岸啊，因为他很尊重东岸的文法。我们在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的时候呢，其实摩音维奇都讲他是很奇怪，落伍听不懂。虽然讲咧，还是有带有多多少少因海孙才这样的一个偏见跟不谅解。唔讲爱相信台湾，还是只动暴中韩国服用惯坏改后提风，他还是可以慢慢的去消磨掉很多大家觉得哪里怪怪卡卡不平等的地方。因为唐中平就进步，你唐所其他条噶轮胎行老谢来分享，用就摩克隆改想法韩国故事经验。记得大家对我们轮胎行老谢有非常多前所未有的想法，还有你也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超棒的创作者，你也想要抚慰一下平常劳累的心情，麻烦赶快去追踪他的 IG， 还有去按赞他的脸书粉丝团，高万单一款盖两篇色彩黑洞快乐，走在青岛就是生命中，不要说生命中那么严重，找到我一天当中觉得哎呦回家躺在床上，偷闲一下可以看的一些好影片呢、啊。会演本台噶，走在习惯主下了家下头噶盖。联络奉献啊，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今日动感其他堂中朋友介绍堂，都报每来教我思想的松本堂中朋友聊熟过了，聊熟过了呢是教我呢唐说了其他听我教来分享韩国。结束之后，我第一首马上听的歌叫做一个韩文歌，它的名称是 Small Girl， 大家一定都多少有听过，它是一个很红的韩文歌。那为什么我想放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轻快让大家可以突然脑洞大开很久的一个歌曲，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唐中篇入金咪会动好，每动期待撒哈雷改精彩内容哦，你下礼拜再来了咯，拜拜。在过日白感谢其他听歌愿意来到节目做分享，嘉恩真的觉得好开心啊，算是有点追星成功喽。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一个木匠，他在帮一个农场的主人修他的一间房子。这个木匠刚开始做的时候还算顺利，可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现他车子的轮胎爆掉，电锯子也突然停止不动，而且他那部老旧的起重机也突然发不动了。于是他央求农场的主人载他一程回家，一路上他沉默地坐着，不发一语，看得出相当沮丧，心情沉重。

到家的时候，他请农场的主人进去坐坐，跟他的家人见见面。在他进家门口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有一棵小树，这个木匠在这棵小树前面停一会儿，用两手摸摸小树的树枝，随后他就掏出钥匙，准备去开他家的大门。当他开门进房子，并请农场的主人也进去，令人惊讶的是，他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脸上堆满了笑容，抱了抱两个小孩，亲了亲他的太太，请农场的主人喝杯茶，看起来心情愉快极了。

之后，他送农场的主人上车离开。当他们渐经过那棵小树，农场的主人再也忍不住好奇，问他说：到底这棵树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会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木匠说：这是我的疑难树。我知道我的工作上不可能没有问题，但是那些问题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每天放工回家，我就把面临的所有困难跟问题都挂在这棵树上，隔天早上我要上工的时候再去那里把这些问题带走。可是奇妙的是，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发现树上挂着的疑难杂症比我昨天晚上挂上去的要少多了，也容易多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硬闯，一定要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学学这位木匠，他把所有的疑难杂症都挂在疑难树上，换个心情回家去。圣经也要求我们不可忧虑，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很多事情靠人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困难跟忧愁都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自然会帮我们扛。所以乐天知命的人总是会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山不转路转，当把事情暂时搁下，过一会儿再回来，肯定比原来容易解决呢。事缓则圆，停一下放慢脚步一会儿，困难总会迎刃而解。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原是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旋律明快豪迈，歌词充满人生洒脱的哲理。然而细听之下，歌曲中穿插的二胡旋律却为豪情万丈的表面增添了一丝苍凉，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人在看透人生的聚散后，才得以潇洒放下这种刚柔并济的情感层次，正是二胡这个乐器最迷人的地方。听众朋友，提起了华语流行歌曲中的民乐元素，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那一缕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二胡被誉为是民族乐器中的东方小提琴，却又有着那西洋乐器难以取代的独特韵味。它只有两根弦，却能拉出千回百转的人生况味。它的音色极为接近人声，时而低吟浅唱，时而高亢激昂，因此特别容易触动人心。二胡既能表现深沉悲凉的情感，也能描绘气势磅礴的意境，是中国民族乐器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当流行音乐逐渐走向国际化与西洋化之际，许多音乐人开始尝试把二胡啊、笛子、古筝、笙、箫等传统乐器融入了流行歌曲之中，有的作为前奏，有的穿插于间奏或尾奏，有的甚至直接引用了传统的旋律片段，让歌曲呈现浓厚的东方色彩。例如潘越云演唱的《相思已是不成弦》便以风铃声开场，再由二胡以弦乐缓缓铺陈，将词中的相思之苦化为了动人的声音画面。民乐的加入只是增加歌曲的层次，更让流行音乐有了文化底蕴与诗意的情怀。当二胡悠悠响起，仿佛能穿越岁月长河，把人带回记忆深处，也因此深受无数歌迷

这是潘越云的《相思已是不成弦》，还有于谦惠一首脍炙人口的《多情总被无情伤》。张学友传唱不醉的经典歌曲《吻别》发表在1993年，这首歌不但荣获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更创下了华语唱片销售的传奇纪录。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吻别》其实是源自于作曲家殷文琪一段充满电影感的创作构想。当年他深受电影《末代皇帝》配乐大师坂本龙一的影响，希望创作一首具有电影叙述感又富含中国风情的作品，因此在编曲上大量运用了中国的传统乐器，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二胡的运用。《吻别》里二胡并不是单纯的装饰音色，而像是一位无声的说书人。歌曲前奏与间奏中那几句缠绵悱恻的二胡旋律，仿佛已先替主角说尽离愁别绪。当张学友唱出“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时，二胡的低吟与歌声交织，将恋人离别时那种欲言又止、难以割舍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西洋弦乐能营造壮阔的气氛，但二胡却更像人的心声，带着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与深情。正因为如此，《吻别》不只是失恋的情歌，更像一部浓缩的人生电影。二胡的加入使歌曲多了一层沧桑与诗意，也让这首作品历经30多年来仍然感动无数的听众。

这是张学友的《吻别》，还有电影《末代皇帝》的主题曲。《末代皇帝》的主题曲的配乐是由坂本龙一、大卫·拜恩以及苏聪三位音乐家共同创作的。

空演唱的《花田破》，取材自古典名著《水浒传》，是一出以花田盛会为背景的浪漫爱情喜剧。王力宏的《花田错》并非直接由京剧的乐曲改编，而是借用了同名京剧传统戏码的名称与故事背景。王力宏在歌曲中加入了传统的京剧的唱腔，以打击乐曲，歌曲巧妙结合了 R&B 自由转音的唱法，以京剧拉长转音的戏剧特色，让流行乐听起来充满了古典的风味。二胡在其中扮演的是古典叙事者的角色，他的出现立刻把听众拉进了带有戏曲氛围的时空场景，强化了歌曲中的误会、错字、命运捉弄的戏剧感。二胡的拉奏线条锐利而夸张，像戏曲中的身段，以眼神既点出传统文化的根源，也与王力宏现代化的节奏形成强烈的对比，让整首歌在冲突中产生张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着古典意象中戏剧张力王力宏所演唱的《花田错》。

Listen to my herbal.

这是王力宏的《花田错》，还有姜育恒的《情难守》。这里面二胡的音色细长而富弹性，最擅长表现距离，不只是空间上的远近，也包括时间上的久远与情感的隔阂。华音与颤弓带出的微妙起伏，使旋律仿佛在回望过去或在远方回应之下。与王力宏的《花田错》，二胡擅长表现距离，包括时间上的久远与情感上的隔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周杰伦与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千里之外的情感核心在相隔千里只能回望，呈现出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叙事与抒情之间的独特声音角色，使歌曲不只好听，更富有画面与时代感。二胡在这首歌中像是旁白或时空的回声，把思念延伸到歌声之外，让远不只是距离，更是一种无法跨越的命运感。

时至今日，流行音乐的编曲技术日新月异，电子音乐合成器音色层出不穷，但二胡依然在华语乐坛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为它所传达的不只是声音，更是一种文化记忆与情感的温度。二胡音色接近人声，能表现喜怒哀乐最细微的情绪变化。一个华音，一段唱功，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从张学友的《吻别》的离情依依，叶倩文《潇洒走一回》的人生感悟，到周杰伦《千里之外》的古典诗意，二胡始终扮演着情感说书人的角色，它让现代流行歌曲多了一份东方韵味，也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世代的耳朵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当二胡的琴声悠悠响起，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一份属于华人世界独有的文化乡愁。这或许正是二胡经历数百年来而魅力不减，至今仍深受听众喜爱的重要原因吧。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珍妮所演唱的《说不完的故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6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今天心情怎么样呢？还是因为放完假回来感觉精神还没有恢复，或者有的朋友说，哎呀，哪有时间让你在那边什么周一症候群之类的，放完假回来累积太多工作呢，就是一个忙忙忙，那现在呢稍微喘口气了吗？好，那天气呢在这个端午过后呢，这个会越来越热哈。好，那待在室内大概不能没有冷气吧，有人真的有办法不吹冷气？诶，可是我觉得长辈他们感觉耐热度比较高诶，像以前我妈妈她也是很怕热的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她反而不太需要冷气。好，然后像我这个公公婆婆也是诶，他们住在乡下，如果我们不回家不回去探望他们，他们是完全不开冷气的，尤其晚上睡觉啊，好厉害哦。好，那夏天来得又快又猛咯，高温又潮湿的天气让人呢在室内只要没有空调吹一定会一直冒汗。好，那日本呢最近推出一个他们叫做梦幻家电，蛮特别的，就是制冷的移动的，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瓶子呢，就是大型的宝特瓶那种的感觉，可是它有一个很像洗衣机的那个排水管的东西接着，它是要排冷风出来。据说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生活家电他们的创意新品啊，它可以吹出比环境温度还要低3度冷风的冰桶排风扇。那这个产品最厉害的地方，它会吸取容易滞留在房间下方的冷空气，再透过它们里面内建的专用保冷桶进一步降温再吹出来。所以它就是像电风扇，有时候太热我们会觉得啊、哦、受不了，吹出来都是热风。可它不会哦，就是冷空气下沉嘛，它就从地面收集这些还有一些凉的冷空气，然后上来做了处理之后吹出来，诶，就真的是凉风了哈。好，它的这个效果跟台湾市面上传统移动式冷气完全不一样，它不需要外接粗粗的排热管到窗外，所以呢可以让人不论是搬到厨房厕所开箱当天就可以直接插电使用。而且要说精巧的外观外身的确啦，我觉得还算可以哈。它宽度深度都只有175毫米，高度是694毫米，那重量只有1.8公斤，女生单手就可以提着走诶。感觉还蛮不错，可是我觉得它新的外形是灰色的，就是有点缩小版的瓦斯罐的感觉，但它上面有缩小，然后没有像那个瓦斯桶有那个旋钮，它就是接最上头瓶口的地方，它是接一个就是排气管，然后长得很像那个洗衣机啦，洗衣机那个排水管的感觉。好，那据说呢它可以省电5倍，而且可以吹4个小时的冰桶结冰机制，它耗费我们1/5的电费就好了，就像就算吹一整天据说不用担心荷包。而主机的供电接口特别采用防结露水滴渗入的新设计，所以呢他们这个公司推出来之后觉得使用安全上非常有保障。好，最适合用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你就想这么麻烦从一个定级的东西，好，为什么要这样移来移去？可是厨房很少人会装冷气对不对？对啊，哦，每次煮饭煮个大粒锅啊小粒锅啊，这个当然这是我妈以前煮饭的口头禅。好，所以呢它可以移动到厨房的时候真的是负责煮饭的人一大福音啊。或者还有一个作用呢，有人说可以去露营或车宿的时候直接插行动电源接电它就可以用了。你会好奇吗？你会想要增加这个设备吗？不过这个现在只有在日本啊，
1: 但是我觉得台湾应该市面上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0: 我们来听旺福的歌声《快乐出航》。

连假过后呢，起床总是让你特别的痛苦。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如果只设一个闹钟，可能会错过，因为你可能按掉之后，你就又躺回去睡了。所以我有朋友啊，他会在床头一个，房间门口一个，然后客厅啊或餐厅一个，这样子，因为你要走过去按掉，你终于走那几步醒过来了。但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用手机当闹钟，对不对？诶，我也是诶。好，那这个石农专家有提醒大家，还有日本脑科学专家，那这个有反正很多很多这种医学专家都说，使用手机当闹钟其实是一整天工作品质下降的起点。所以我们今天工作效率比较没有那么高，有找到了原因跟出口了是吗？好，不知道是不是啦。不过呢，专家们说这个会让前额叶的活动变低，也会伤害一整天的思考跟创造力。所以啊，建议大家起床后的30分钟要远离手机，最好能够改为使用传统闹钟。好，因为呢，起床的那一刻用手机闹钟叫醒自己，意味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这个就是触碰手机，接着查看通知、讯息、社群媒体。那如果你起床的第一件事跟睡前最后一件事情都跟手机有关，恐怕会悄悄破坏我们前额叶的功能哦。好，因为呢，早晨起来的第一个小时是前额叶从睡眠状态逐渐恢复活跃的过渡期，因为这个时段呢，我们大脑要暖机啦，它要重新启动，所以需要的是安静的输入，那让前额叶有机会进入工作状态。那手机这个时候呢，它带进来的资讯量跟刺激，其实会干扰整个大脑启动的过渡过程。所以专家们建议还是改用传统闹钟，那起床后的第一个30分钟还是远离手机比较好。我刚刚就一直在想，我想我就是那个用手机当闹钟，可是我在睡前我会把 WiFi 啊还是无线上网全部关掉，那纯粹手机就是闹钟，然后切掉我就切掉了，之后就开始各式各样的早晨的忙碌，自己的早餐啊，因为我习惯早晨的那个绿拿铁嘛，这个备料就很费功夫了。还有呢，孩子们的早餐啊，东收西弄的啊，还有孩子的这个要带去学校吃的水果什么这些的，我都是在早上一整套流程完成到我可以出门前才把手机调到在开车之前先看一下，有什么事情要先联络的嘛，之后就启程开车了那这中间我就算一算我大概起床一直到进公司应该接近两个小时后才会碰手机。大家不是这样吗？因为停下来的话时间流程会被打乱很容易就迟到了。如果你也是负责家里头起早餐啊，或者是起床后呢要叫醒家人陆续呢指挥大家上班上课的这个人的话，其实你不太有时间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去碰手机。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生活作息是怎么样啦。好，那所以呢，专家们教我们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秩序也就起床后30分钟要让刚苏醒的前额叶它要安静的重置。这样子我好像也不够安静因为我一直忙来忙去。好，再来睡前要深度思考的工作时段，把前额叶留给主动思考。睡前60分钟要让我们的大脑进入修复的状态因为呢，睡前手机使用时间越长，隔天早上的大脑从睡眠恢复到清醒的品质就越差。每个人状况当然不太相同，但是大数据大致上来说差不离的要不要先实验看看？如果你今天睡前60分钟远离手机的话，明天起床的品质会不会好一点呢？

0: 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 FM 104.3 Go Go Radio。
1: 下午的4:32，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接下来我们来听萧煌奇的歌声，跟我跳舞好不好？

如果啊，暑假有出国行程安排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桃园机场，它有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动线，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的施工工程，它有一些会有改变哦。好，那机场公司有宣告7月1号起要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也就是在一航跟二航之间那个航厦电车，所以也提醒呢要出国的朋友，如果你有利用到的话要特别留意哦。好，桃园机场为了配合第三航厦的串接工程，所以从7月1号起要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那如果有需要在第一跟第二航厦之间往返的朋友，记得要改搭桃园捷运或者24小时的巡回巴士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3: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待会儿要下班了，要回家了。那如果你住的，如果住透天还是要爬楼梯，等一下下班呢，你是习惯走楼梯还是按电梯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我们公司十几楼，你有可能走楼梯啦，有点太为难人，的确啦。好，下班回家呢，或者在办公大楼，大家习惯还是要按电梯比较近嘛。不过有医学最新的研究说，这个稀松平常的习惯恐怕会让人错失保护心血管的绝佳机会哦。有复健科医生提醒哦，其实呢，平常多走楼梯的健康效益是超乎想象的，只要放弃搭电梯改走楼梯，其实可以达到护心效果哦。好，这个呢就是有医生他在他自己的这个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哦，他追踪了，这是关于一份医学期刊的研究哦，也就是这个研究追踪了将近460,000名英国人的重大发现。他们发现哈，跟不爬楼梯的人相比的话，如果每天爬6到10阶，心血管疾病风险会降低16%；爬11到15阶，降低22%；爬16到20阶，降低到23%。但一层楼是几阶啊？我没有什么概念的。好，那爬16到20阶成为研究当中的黄金巅峰。如果你爬21阶以上，风险反而又降下来。那台湾一般公寓或大楼哦，一层楼大概11到15。好，所以呢，它最理想的应该是爬一楼，上升一楼1到2趟，你就可以轻松的保护你的心血管，降低23%的风险。那另外有一份追踪10年纳入44万人的这个大型数据也研究佐证，每天只要你爬超过15阶的楼梯，就可以显著降低整体的死亡率，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好，这医生呢，他有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爬楼梯对我们心血管的保护有作用呢？因为爬楼梯在实际上是微型高强度间歇训练还有阻力训练的结合。那当人从1楼爬到3楼，那心率就会瞬间拉高，
5: 大腿的后侧肌啊、臀大肌跟核心肌群都必须同步出力，所以啊，这种带有一点喘的感觉就是逼迫心血管系统升级变强的关键剂量哈。所以呢，运动不需要刻意换装啦，或花钱啊什么之类的，你生活当中有任何可以动一动的机会啊，只要抓住这样的机会都可以，也不要以为跑马拉松才算运动哈。不过这个研究呢是属于观察性质哦，日常还是要维持动态动能啊，不是这样爬个一两楼就真的有运动效果，只是说当你常常用电梯代步的时候，比较性来说如果能爬两楼啊，爬一楼，其实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比较好。所以呢，我有听过有些朋友，上班族的朋友，他住的是大楼或者是他办公大楼，他就会选择比如说在10楼上班，他就电梯搭到8楼，然后往上爬2楼，诶，这也不错哈。或是回家的时候一样呢，是走到7楼6楼他才去搭电梯下楼。你呢，也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别人这样的方法，也不会负担太高，但是至少每天能够抓住一点动一动的时间。
4: 来听周兴哲的歌声，快乐一次拥有。

医美啊，整形好像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日常哈。可是呢，整形外科的医生说，越来越多人拿着 AI 生成的理想长相走进诊所，告诉医生我想要整成 AI 生成照片的样子哦。不过很多整形外科医生警告哦， AI 生成的五官往往建立在不符合人体结构的基础上面，那有些效果根本没有办法透过现代医学来实现哈。好，这不止这个，在国内，在英国哈，他们这个医生发现越来越多患者带着 AI 修图后的自拍照来咨询，就是我们有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会叫 AI 修一下，对不对？感觉上眉眼之间有点像本人，但是他实在修的太让你觉得太漂亮，我觉得他有的修的都很有漫画风哈。那他们希望借由整形外科的手啊，完成获得完美的对称跟极致立体。完全无瑕疵的脸部轮廓。好，那医生都发现这种状况越来越多了。好，不过医生说 AI 可以直接修改每一个像素，但真实的手术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程度的精细控制哦。好，医生强调人体组织啊、骨骼跟恢复过程其实都存在自然差异，并不是像 AI 一样输入指令你就能够100%AI 复制 AI图像哈。另外医生也观察到所谓的 AI 脸其实逐渐形成固定的审美模式，比如说呢，女性就常常被生成 V 字下巴、星形脸、好高颧骨，男性呢是偏向宽下颚、低眉骨跟更深邃的眼神。那部分 AI 还会自动修正五官对称性哦。可是呢，大部分现实当中很多问题都跟骨骼的位置有关，所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整形外科医生哦，就是来自英国的这个医生，他就举例，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双眼高度本来就有些微落差， AI 几秒内就可以把你修好变成对称。可是呢，现实当中我们的眼窝位置跟头骨结构是有关，医生们也没有办法随意调整啊，你总不能把你的脸的骨头打碎吧。好，真的哦，有的人真的这么超现实吗？希望自己变成 AI 脸， 那也很奇怪吧。好，很多整形外科医生认为 AI 图像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会不断强化人们对完美长相的想象，那么当使用者长期观看经过 AI 优化的自己之后，很容易逐渐把那些效果当成真实可达成的目标。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宝的歌声，我要你的爱。下午的5:34，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接下来继续来听陈建年的歌声，墙角下的小男孩。

欣赏这首歌曲是黄静雅所演唱的《生活是一条歌》，你感觉你的生活是安怎呢？好，最近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这个一个用餐的习惯，他问大家：你在餐厅吃饭啊，吃完之后你会把椅子靠回去吗？好，那有网友感叹说，最近观察到好像越来越少人会这样做嘞。好，结果引发好多人的回响哦，有不少人知道其实这是一个顺手的小动作，而且大家都回忆到幼儿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有教，对不对？都有要求，有时候家长也会很盯这个细节哦。好，不过这个 po 文的人他说，最近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会这样做哈，会把椅子靠上再离开。那有人观察到说，如果真的有人这么贴心这样做，他会觉得这个人的为人品性一定不会太差哈。好，那很多人回应说，有我会顺手靠，习惯了，因为不想造成其他的不便。那有一个哇，70岁的网友他说，我活到接近70，还是会有这个习惯动作，物归定位啊，因为这是基本礼貌。好，那还有人说他吃完餐会擦完桌子后顺手把椅子靠进去，这更加分了哈。好，那店员也有回复说，虽然这不一定要求客人做，但是如果有客人做到这样贴心的小动作，他们都会觉得啊，基本礼貌跟家教真好。很多人回应说，嘿，这不是基本礼貌吗？因为国小有教，父母也会要求。可是长大后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周遭真的这样做的人剩下不到一成，好像小朋友是最守规矩的，我们大人才是那个破坏规矩的人，是吗？好，别忘了，有去吃饭的时候做一个好的身教示范吧，把椅子稍微靠拢，这样子别人在走动拿菜的时候也会方便很多。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8: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9: 我是加分。
7: 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有一种街头的景象改变了？就是最近呢，我发现大街小巷出了非常多的身心科这样的一个专业门诊，所以我就会想说，会不会这个因为心理咨商的需求越来越暴增，也让像身心科或精神科呢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职业哦。那就来看一下这个联合报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则报道，也就是近年医学中心呢爆出了医师出走潮，尤其精神科的部分呢，精神科医师也开始纷纷转去诊所，在我面前就有一个案例
9: 是啊是啊，
7: 那其实如果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呢，这个在诊所执业的精神科医师16年前呢是159人，在2024年已经增加到650人，所以感觉到好像这个人数是有暴增的情况。但另外一方面呢，真的这么好当吗？我们今天就请加分医师来现身说法，因为毕竟有很多爸妈可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如果他们考进了这个医学系之后呢，将来也会遇到选科的一个情况哦。那时候我们今天开场也跟大家聊这个比较轻松但我觉得很实用的话题哦。那到底有没有慢慢变成一个更热门的科比？
9: 其实应该是有啦，因为在几十年前啊，我刚进到精神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听我的老师们说，他们那一辈，也就是现在已经退休10年以上的老前辈呢，他说他们年轻的时候，精神科一直都还是被贴标签啊，污名化的程度很严重。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跟爸爸妈妈说，你读完医学系要做精神科医师，可能会被逐出家门。 那个时候愿意当精神科医师的人是非常的少的。那我老师们也说，哦，以前，哦，都不用考试，只要跟主任握手就可以进去了，因为都没有人，太缺人了，所以他们都很欢迎。那这些年呢，我想，第一个好的方向是说，就是全民对于身心的健康，对精神科接受度还是有变高。那另外就是刚刚维珍讲的这种比较是现实面了哈，就是说医学中心医师出走潮，我想这个是不限科别，那就是什么科他都有出现这样出走潮。那这个原因很复杂，那留待大家那个多多去思考哈。那当然就是健保给付长年以来的一个不 OK 哈。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些医师他离开原来工作的一个医院，不一定只是这个薪水高低，因为薪水高低跟健保给付有时候就会带来工作时间的压缩。大家很难想象，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生不管什么科哦，他如果在医院端一个门诊到底要看多少人，为了平衡这样子的一个健保收入，变成你的工作量也是暴增的，那品质是下降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医师他想要依照他心中的标准从事他的那个行业的时候，或许离开大型的一个机构，然后独自到诊所去，不管他自己开业也好啦，或者是去兼诊也好，可能都有个人的一个想法啦。
10: 也就有人大家会看到，哦，这么多开的话应该是蛮赚钱，就像前几年开始看到医美诊所陆续开启这样子哦。但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医师的保费，尤其是精神科医师的保费其实是蛮高的。
9: 对啊，医生这个职业，因为大家知道去买保险的时候他们会看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事实上这个精神科医师的个人意外险的费率并不低，通常被归为第三级，大概是最低那一级的 1.5 倍。我们的等级，哇塞，讲起来就很光荣了，跟那个陆军野战部队差不多是一样的，哇，真的太酷了。
10: 所以就是风险高，所以等级才会高嘛。不仔细想会觉得精神科医师会有什么职业伤害，不就坐在那边跟病患聊聊天，事实上会有很多人这样刻板印象，但其实相对来讲你们所面对到的对象也是特别不一样。
9: 是，我想我们就讲比较简单，就是说，哎，这些风险有一个是比较外在的，就是被暴力跟攻击的风险啊。我想大家都有看到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当然我们的个案，我们的病患并非是故意攻击我们，因为病情的因素他有可能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一个冲动，那因为我们身为第一线，那你诊疗他治疗他，你都有可能被他们攻击。我以前都开玩笑说，如果做我们这一行做个几年你都没有被 K 到，没有被打过，哇，那你可能做的时间还不够久。那虽然是好像是开玩笑说这句话，但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做我们这一科你可能要有相当的一个预备，然后因为这个医疗环境，我们这个科别的一个特殊性，这些风险是一直是存在。
10: 那真的蛮高的，如果可以跟那个陆战队军事将官来讲，也值得跟精神科医师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哦。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讲外在的部分嘛，可能在接触到病患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但精神科医师也是一个内在可能会很容易蓄积很多负面的情况的过程，然后自己也要找到疏解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说精神科医师经常会有一种情况出现，叫做同情疲劳，但他也包含从事所有我觉得救死扶伤的工作，这个动保的工作啊，或者是从事儿福工作啊，或者是我像警察消防员，诶，的确在新闻都有看到好像也特别常会安排一些谘商，避免内心有太大的创伤之类的。这个同情疲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9: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说，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大家都常听到说要同理心，那我们把这个同理心想象成是一个电力，电量，那因为你一直长期密集的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一直看到这些创伤的一个场景，或是吸收对方负面的一个情绪，那你的电力有时候就会耗光光。你知道那个手机都会跳出一个说，请问你要不要选择进入省电或是低电量模式，那就按下去，对不对？它就是用 5% 的状态在运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内心是用这种只有 1% 只有 5% 在往前移动的话，那就会进入一种有点麻木的一个状态，因为那时候状态已经不好了，那为了保护自己 有时候看到一些很痛苦的个案的时候，内在应该是很难过，有很大的一个同情或同理心，但是在那个状态下会变得好像很无力，觉得自己好像使不上力啊，帮不上忙啊，然后觉得情感就是整个困住了，一种麻木的感觉。那如果很长期这样下去呢，甚至身体生理都会出现就是损耗感，就是你会烦恼，所以你可能就会头痛失眠，甚至消化系统出问题，反正身心会受到一点影响。那就算你放假，有些时候糟糕也没有办法免于一直去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就会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你就没办法回电回血。更进一步的，甚至你会因为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族群，那你会出现一些创伤的症状。那有人说是刺激创伤，那有人会说是替代性创伤，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类似的现象。你会一直不自主的浮现啊，像消防工作人员去救一个火灾，哇，那看到人真的就要烧成某个样子，那种画面可能会挥之不去，然后看到他们很痛苦，那有时候也会有一种那个闪现画面的一种症状，这个已经都是创伤压力症候群的一个现象了，源自于这种助人行业的本身，因为你非常有同理心，你很在乎这些人的受苦，但是你自己的防护网刚好今天有点脆弱，那就会被这个东西攻击到。
10: 所以这个同情疲劳听起来跟工作倦怠好像有一点点像啊，但是其实实质上还是有一些本质的差别。
9: 是，我想这工作倦怠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环境跟制度引起的，比较指的是说，哎，这工作量太大了啊，薪水不 OK 啦，长官很难相处啦，或是工作的内容实在是不能胜任，或是觉得很烦。如果换环境或调整工作，通常可以改善。可是这个同情疲劳，因为刚好是源自于这一类型工作的本质，没有错，所以你不太可能把它换掉，因为它就是这个工作的核心，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承担跟运转的时候，那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一下，有很多我们的个案都很想要取得我的什么 LINE 啊电话号码，我都会予以婉拒啦，那我会说这是 不OK 的。其实这种边界的失去会带来整个治疗结构的一个混乱，甚至会丧失治疗的力量，所以其实是不行的啦。我想每个科别啊，每一个不同的行业它的特性不同，如果是你的销售员他就好高兴给你他的手机，我想是不太一样的。再来就是我们很强调要自我照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状况不佳的时候，个人状况不佳还要去做别人的治疗者，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自我照顾还是要特别去强调了。
10: 大部分这种工作类型强调的都是就是好像是你的义务了，你有同情心你有爱心是你的义务了，那我们总是有没有办法去容纳这一些的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也会有。
9: 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能会面临说，哎，我们想帮自己又帮不上忙，然后就是浮现出所谓的罪恶感。那这个部分也是进一步就是说我们在专业的过程中会有所谓的督导的机制，有自己需要接受治疗，甚至有一个算是集体宣泄的或是个别宣泄的一些管道，就刚刚维珍讲的，所以这些助人工作者自己也需要諮商辅导，其实这才是健康的，这样才能够确保身心是 OK 的，那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讲的这前面的一大段也很大比例是要给如果你对于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很有兴趣的时候，觉得我就是有一颗 很热切的心啊，我真的很想要把我这颗热心拿出来帮助大家，但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停看停一下。
9: 对，
10: 选科前要注意什么？
9: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要选科或是选择职业，
10: 我觉得你的小孩很适合啊，
9: 因为现在刚好都已经放榜了嘛，就是已经到一个阶段，然后之后可能会选一个特别的科别。其实我们为什么都要有所谓的实习见习，因为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兴趣但还不确定，建议你要去跟已经在里面的学长学姐呢谈谈看，那你也可以先侧面的去观察他们，看到他们是不是值班很累啊，是不是很容易遇到各种医疗纠纷啊，或者是他这个科别在进行的时候他是不是常常都会有就是病人会骂他，那你就是反问自己说，这个就是这个科别的一个特性，甚至是一定会发生的话，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适应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去问问一些资深的这个同事，你可以故意找两个极端去问，一个是他非常喜欢这个科，哇，但是做了几十年他都没有走，然后你可以问他说是什么东西吸引他，如此艰困的环境他还一直待在那里，可以这样子去体会看看。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去问问那些曾经做过这一行后来他又跑掉，像我就跑掉了，我是换环境而已，没有换科，你可以问问看这些换科换环境或是换职业的人，为什么你会想离开呢？那你 做一年就离开，跟你做十年离开也是有不一样哦。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有助于我们自己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天底下的职业或是科别，它没有什么是最完美的，但是有所谓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你的，我们是在寻找一个你能够适合的，然后能够让你发挥，然后你又能够承受它带来的这个压力跟痛苦，那你可能这个职业的生涯就会走得比较久。所以我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探寻跟往内的一个自我校正的话，可能可以比较确定的找出适合自己的一个科别。
10: 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比较轻松的聊一下，比较知道这个领域大概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里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英国的歌手灵魂拾荒者啊，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很像做精神科身心科有一种像灵魂修补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那这首歌曲就叫做 Human， 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

0: 蜜。
1: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2: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3: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4: 我是加分。
3: 这个我们常常呢，有时候对一件事情很纠结的时候啊，就会想很久，想很久之后呢，就会想太多，想太多之后就会变成一种钻牛角尖的状态。但事实上如果绕回来看，会发现我想了这么多，脑力细胞甚至可能死很多，但是好像没有解决问题哦。所以今天要谈论到一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新的词汇啊，因为其实就是有点钻牛角尖的概念，但是有一个说法哦，叫做反刍思考，就是反复的呢去咀嚼你的失败，你的缺点，然后让你伤心又伤身哦。比方说大家可能都会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嘛，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为什么会做错呢？做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一直重复的想。但回头过来讲呢，好像绝大部分的人觉得有在思考就是一件好事哦。一个国外的研究就发现，所有受访者即使知道过分思考会很累，但是呢 80% 的人都觉得起码有个好处啊，我可以自我反省，自我觉察，能够解决问题。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可能就会陷入到反刍思考当中。所以先请我们专业的蔡加芬医师呢来分享，到底反刍思考是什么一个情况，跟一般我们吾日三省吾身有什么差别呢？
4: 好，这个反刍这个字它就是从英文 rumination 翻译过来的，所以有些时候用中文去念的时候都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容易让大家接受，或者大家不常听到，
3: 有记忆点比较难。
4: 对对，但事实上它就是这个字，就是反刍，我们小时候有读过，就是牛啊，
3: 有四个胃，
4: 哎，对，然后它这个反刍的意思就是它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又从肠胃里面再倒回来嘴巴里面，又再咬咬再下去，它会一直这样来回来回，就叫做反刍的一个消化。但是我们把它应用在形容人的一个思考，或者就是简称为刍思，一种特别的思考方式，那它指的就是一种比较病态的。所以刚维珍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是过度的，就是一种病态，而且它是不由自主的。很多个案都会说我不想想啊，可是它就一直大脑会自己想，
3: 会欢乐啊，
4: 在这个脑海中反复咀嚼，尤其是痛苦、失败或负面的情绪，通常他们就会反复的把注意力聚焦在这些让自己不舒服的症状，还有这些痛苦可能的原因跟后果。然后一个重点来了，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只是一直在认知上面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刚刚维珍已经讲了，就是那几句经典台词，就说我为什么会那么糟，大家都在背后笑我，如果我那时候没有这样就好了，如果当初我怎么样就好了，就是一直这样子转。那跟一日三省吾身这种自我反省有什么差呢？其实自我反省它还是比较正向的，主要是它是反省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聚焦于个人的成长跟动机，最重要就是他是想要调整心态，改变他的一个内在，他情绪上是比较平静的，他可以接纳自己的一个不完美。所以那个所谓的一日三省吾身，重点不是在于那个省，而是在于他是有一种他想要改变，他想要接纳自己，所以他并没有觉得三省吾身他有痛苦，没有，这句话他讲出来之后他自己是觉得很赞，
3: 他没有后面可能厌恶自己讨厌自己的部分，然后比较客观的把事情列出来，然后可能可以做一个改善的检讨。
4: 那更客观的是所谓的工作检讨，比较不是就是在人上面做攻击，他只是聚焦于事实解决的方案，是比较理性的。所以这三个其实不太一样的，有两个是针对人的，反刍跟自我反省其实都是针对人，只是反刍这个是病态性的思考，他没有行动，他整个就摊在那边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自我反省的人呢，他虽然也是在想，可是聚焦于他自己的成长，他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所以他是比较平静的。那工作检讨就是比较是对事不对人。
3: 所以 到底人为什么会忍不住会想要去想同样一件事情，甚至到了纠结的程度，从身心两方面来讲，有没有一些机制的运转？
4: 第一个机转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白熊效应。本来我们大脑就是越不想要去想，告诉你说我不要想白熊啊，这白熊就立刻进入你的大脑，所以我们大脑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效应，这是很讽刺的。因为这个监控机制为了检查你有没有在想就会想到了，哦，这个好烦哦，就真的是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不是为了快乐而演化的，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你活下去设计的，所以我们大脑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侦测威胁的系统，它想要保护你，它会认为说你要快点分析找出这个问题，这样下次你才不会又踩到这个陷阱，你才不会死掉。可是呢，应用在古老的时代可能有点用，因为呢，可能他的问题是会有只狮子跑出来，然后他就想说他下次要躲在哪里他才不会死掉。可是我们现代人的压力跟这个尤其是内在的痛苦常常比较是抽象的，例如说说错一句话，感情的一个困境，有些时候并不是像这个逃离猛兽那样子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然后结果我们大脑还在用这个几万年前的防御机转应用在现代的社会，它等于是拿旧的东西来处理，那就会变成大家现在最流行讲的内耗，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其实是因为演化上的一个缺陷让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3: 延伸刚刚那个嘛，就是为什么他不爱我，那可能是没有答案的一件事情。
4: 其实答案就是他不爱你，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3: 一针见血
4: 是那其实是我们可能是不想接受这个结果，那我们就一直企图去赚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就是多巴胺的一个负面陷阱啦，这个很特别，就是即使我们是想痛苦的事情，我们大脑还是会分泌少量的多巴胺，因为它会带来一种好像控制的感觉，还是有个奖赏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大脑会有一个很神奇的误会，我们会一直觉得我们一直想一直想就好像有在解决什么，其实没有解决什么事情，可是我们会误以为我只要一直思考我就是有在解决，它会进入一个这样的回圈，这个是一个脑科学的一个循环，然后这种虚假的思考感就有点像是吃垃圾食物会上瘾一样，就是明明知道这是垃圾食物可是吃了就有种愉悦感，他就会一直吃，
3: 稍微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感觉，那我好像还是试图在努力做什么，好像有一些特质的人其实也比较容易陷入到反刍思考的情况。
4: 是啊，这些朋友是比较辛苦的，在人格特质里面如果是比较所谓的高神经质，抱歉这神经质在这里不是一个辱骂人的话，就是真的在医学英文翻译过来就叫神经质，是高神经特质的这样子的个案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出思的一种现象。那再来就是完美主义者，尤其是对他人的评价特别在意的，他们对失败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所以一旦没有做好就会开始攻击自己，就是进入这种厨师。所以啊，这种高度自我反省跟完美主义本来不是一个不好的特质，可是它过度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掉到这种比较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3: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受到情绪跟心理影响的部分，他们真的算是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蛮容易会陷入到反刍思考当中。
4: 这个部分呢，就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已经有焦虑症，因为那个疾病影响大脑的关系，也就是他们是不得已的，那个疾病已经捆绑他的脑，所以他们是双向关系，忧郁会引发这个反刍思考，结果这个反刍思考又恶化这个忧郁焦虑，这样两个一直搞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他们常常有的一个困境。
3: 那最后一种大家可能也有经验嘛，就是那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也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跌过一次跤，
4: 是
3: 我很怕再次跌跤，
4: 是也算是大脑发展出来的一个本来是想要保护你的机转，例如说你曾经被人家诈骗过，一旦又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或者是其实只是银行的一个提醒的简讯，你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又踩到什么陷阱，那如果刚好你打电话回去的时候银行又忙线中，天哪，那我是不是没办法阻止了，我的钱要被人家转走了，你可能就会进入这样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思考。对过去的一个负向经验如果是比较重大的创伤，确实也是会容易让我们进入这种反刍思考的一个状态。
3: 所以这样过度的思考呢，其实到底会影响到哪一些身心健康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延伸分享。所以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今天聊这个话题很特别，反刍思考可能是很多人的日常的习惯，但从来没有察觉到其实它不是一种反省，而是一种内耗的过程哦。那当然它不是单一的触发，它好像会形成一个回圈，然后会变成一个习惯，应该说会变成习惯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回圈一直在循回。
1: 是啊，所以说很麻烦，它不是只是一个回圈，而且它是一个向下的螺旋，不是一个很静态

0: 能避免下次犯错，所以他就从这个齿轮 C 又转到齿轮 A。 我到底哪里不 OK， 我一定是不太会讲话，可能做简报的流程也不对、啊、会不会我这个图片呢不够聚焦，就一直重到整个齿轮的一环扣一环，他就这样 ABC ABC 慢慢慢慢的扩大，无限循环这样。
1: 其实这个循环中间只要一个环节没有联动的话，它就可以打破这个循环。比方说我的简报表现不完美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选图选错了嘛，或者是我找错合作对象嘛、嗯、那我下次把这个东西解决，解决方案就出来，然后就不会继续再想。可是这些人下一个轮到的其实是属于自责跟情绪的部分，他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核心的问题。
0: 是，他就是从一个单一事件，明明一开始只是简报报的不好，并不是你这个人很糟好吗？你的简报也不过是在你整个人的能力的一小部分吧。那而且今天这一场简报报的不好，是它是不好，可是你把它从单一事件扩大到你整个人，这个就是灾难性的反刍思考的重点核心、嗯、从可以解决变成不能解决。
1: 这样也很好奇，因为刚刚提到比较像是过去的失败，所以会让自己咀嚼那个失败，然后以我妈妈或很多人的例子来讲，她是一直在担心未来的事情。
0: 嗯，没错、哦、那这个在心理学上、哦、就是叫做灾难化的想象，灾难化的思考，就是本来我们这个失败是现在哦、现在不久以后就变过去，对不对？好，不管是现在跟过去，其实都是那一下而已。可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回想，你知道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回想过去的失败，其实你是把过去的失败拖回来到当下哦。其实这是双倍损失，等于是你把过去的失败一直做来现在，再把它扩大到未来，去想象说因为我现在一直去想我过去做的不好，然后就会进入一种我现在很不好，结果就一直往后想说我未来也绝对不可能做好。所以其实这是一种灾难化的一个预期，那未来根本还没来啊，没有人知道会成功还是失败，甚至我们讲得很烂结果效果还是很好，所以这其实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却一直这样去想，这就是反刍性思考带来的一个问题。
1: 那这样子进一步来讲的话，其实会引发什么睡不着啦，然后整日惶惶不安，可以感觉到吗？那一定是很焦虑的情绪，讨厌自己，厌恶自己，或者是厌恶这种情况，那跟忧郁也是有所连结，所以其实它跟这两个状态算是绑得很深的。
0: 哎，是哦，其实反刍思考跟忧郁焦虑哦，它事实上就有点像是情绪风暴的一个铁三角了，他们是互为因果，有点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事实上啊，这个反刍思考最早就是由这个心理学家他在研究忧郁症的时候发现的啦。那忧郁跟这个反刍，它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在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对过去的一个执着，尤其是对这过去的负向的生命的事件的一个执着，有点像是说忧郁的这个情绪它提供了燃料，那它本来火啊就是一直在烧你的整个身心健康，已经是在耗损了，结果这个反刍又扩大火势。因为忧郁会让我们人心情低落，缺乏活力，这个时候大脑如果启动反刍，想要找出说我为什么变成忧郁症，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大脑充满负面的东西，本来是想要思考帮助自己的，对不对？结果他找到的都是过去的失败，都是遗憾，都是伤痛，因为他一直想嘛，他想说我为什么忧郁，他就想到说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那个，可是因为这个都是反刍的思考，反而会让他困在过去，说我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做就好了，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子讲就好了，他反而是剥夺了他把问题解决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忧郁者他需要的是行动，例如说只是去散步，只是去跟别人讲讲话，走出去再走回来，做一点小小的任务来让你脑内的多巴胺血清素增加，但是你只是一直在反刍，根本没有增加这些、哦、反而是让你动不了。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想通了我就好了吧，
1: 整个从以前的文明到现在就是强调人的思考是很重要，智慧之类的、嗯、
0: 但是那个前提是在我们人没有忧郁的状态之下、哦嗯、所以忧郁这个状态它卡住我们的时候，再去思考常常会掉到反刍这个比较有伤害性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思考，而不是我们讲的理性思考、哦、所以理性思考才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人要思考，因为其实思考完是为了要就是要行动帮助自己改善自己。这个反刍跟焦虑呢就比较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好像一种灾难预言，那你本来是在检讨过去的，因为那时候做错了嘛，可是呢你从检讨过去，因为透过这个刍思就把它变成了对未来的一种害怕恐惧。例如说焦虑症的人常常会胸闷心跳快，对不对、嗯、结果他们 开始想，我为什么心跳快，我是不是心脏病要发作了，我胸很闷，我等一下会不会就昏倒。

0: 这个病很严重吧，哦，我是不是会死掉等等，这个其实只是焦虑引发的身体不舒服，但是加上这个反刍思考带往那个自己吓自己，吓到最后恐慌就发作了。
1: 比方说自己以前可能出门骑摩托车受伤过啊，那后来你的小孩子呢也开始学骑摩托车，他只要一出门就开始想说那会不会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会一直想，但这个是一个未来而且不会确定或预期的事，但先把他担心起来是没有用的。
0: 对，所以我们最后就做一个这一段的小举例，就说哎，焦虑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开车，然后车外有暴风雨，你是看着玻璃外的那个暴风雨还没来，在远方，哦，如果我们现在在那个国外开车，他们常常可以很远就看到龙卷风，好，那你一直在看。那忧郁就是那个车子抛锚在这个泥泞中动弹不得。那反刍是什么？反刍就是人其实是坐在那个抛锚的车里不断的疯狂的踩油门，其实只是空转轮胎而已，你以为你在前进，事实上越转轮子陷得越深，大脑内耗更严重，那个时候应该果断打开车门走下来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很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有时候用力不一定代表它可以成为一个解决方案哦。我觉得刚蔡医师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好具体哦。然后我们如果真的被困在路边的话，要怎么样找到道路救援，
0: 对啊，
1: 把我们拖出去也是很重要的，
0: 拿出手机打那个电话可能还比较实在。
1: 嗯，所以这个有一些在生活当中可以试着去实践的方式，如何跳出这样的反刍循环呢？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再来欣赏一首歌曲。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在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呢，来跟大家聊聊反刍思考。所以虽然它这个名词稍微有点困难，但刚刚透过呢蔡加分医师的解释跟分享，大家其实比较理解，它就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曾经遇到过的、而当然也有情节轻重，这好像法律的用词好像有程度的不同这样子。不过当然我们还是稍微可以先判断，刚刚虽然有提到一些属于自我反省然后跟反刍的情况的差异性，不过比较是属于形容那个状态，但有没有一些更实际的方式快速的可以分辨？
2: 对，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是建设性的在思考，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反复在纠结，那就是所谓的反刍性的一个思考。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测验，好像也不简单。那有一些心理学家他提出一种30分钟法则，什么意思呢？就让你想吧，好，你就连续想30分钟、30分钟到了以后你就要停下来，反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30分钟过去了，你有没有想到任何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新的观点、新的发现，有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30分钟的思考，你有没有得出一个今天或者是明天就可以立刻去做的具体的小行动，马上就去做的，有没有？如果答案都是没有的话， OK， 那你可能只是把旧的痛苦的记忆跟碎片重新在那边排列组合，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处于反刍思考的一个陷阱中哦。那我想这30分钟大家可以自己应用，你也可以20分钟，你也可以15分钟，反正就是让你好好的，就让你再想一次，有没有新发现，有没有立刻可以行动改变的东西。如果这两题都是没有，那有可能你就是在刍思哦。
1: 第一个其实是找到重新认知这件事情的方式嘛，它让你很困扰，但也许你换个角度来想，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困扰的事情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解决方案嘛，所以可能是这两个部分。比方说像没钱，如果你改变认知后觉得没钱也不会怎么样嘛，我还是活得好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没钱那我要怎么赚钱，如果没有想出这两个的话，可能就是一直在陷入到反刍思考的过程当中咯。不过当然有时候思考是一件蛮好的事情，而且目的大部分是想要把它想通或者想出解决方案，但人生进一步又困难的是有些事就是没有答案，或者得不到答案，或者在黑白中间，或者这个没有那么快可以得到答案的，那当中会有一些纠结跟拉扯，这时候怎么办呢？
2: 怎么样跟这些放不下的念头和平共处，怎么样可以换一个角度了？我们首先呢分享一些心法。第一个是说我们要抱持这种负面接受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像维珍刚讲的，人生有时候并没有答案，找不到答案很正常哦。所以找不到答案不代表很失败，也不代表这件事会整个完蛋，这可能是代表说这一份考卷的这一题此时此刻现在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生命中有一块甚至有好几块暂时卡住，与其逼自己一直乱想，想要硬想出一个勉强有时候勉强的答案根本就不是答案，不如我们学会活在这种不确定里。就像维珍讲的，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它没有非黑即白，它是浮动的，虽然很焦虑我承认，因为我们大脑有时候被养育成就是要有答案才安心，所以其实那也只是大脑的一个感受不表示说现在你就立刻要定案，这是第一个练习。那第二个，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想象力，那这个其实是叫做接纳承诺的一个心理治疗方法，一种很经典的形容。他说我们在反刍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等于那个念头本身，例如说我刚刚讲了这个报告报得不好，对啊真的不好，可是只是今天上台报了一个报告然后报得不好，不是你这个人很不好，对吧，但是我们常常反刍思考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念头本身。例如说我们来想象你的心，心就是大脑，然后是一个大大的鱼缸，那些放不下的不管是感受的负向啊、纠结啊、想不通的东西，其实就是鱼缸里面游来游去的鲨鱼，确实有点恐怖有点大只，可是你是那个鱼缸，你不是那条鲨鱼，它没有去伤害到鱼缸的本身，你不需要去把它捞出来，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能力把那个鲨鱼搞定把它弄走。 有时候你就是一直聚焦在于你想把鲨鱼搞定，对不对？然后就越搞越痛苦，因为鲨鱼蛮壮的，或者是你现在手上没有工具。
1: 可是我当下也可能不止一个鲨鱼啊，我家里可能有鲨鱼，公司也有
2: 鲨鱼，你鲨鱼可能五条啊，那怎么弄呢？所以你要转念去想说，我只要扩大我的鱼缸，容许这条鲨鱼存在，你继续过生活。哦，所以他有点像是说，好，我虽然没有办法抓走这个鲨鱼，可是我可以聚焦在其他的部分，我把我这个量能，我这个鱼缸，我把它扩大嘛，那个鲨鱼就让它在里面游啊，它虽然没有消失，可是它也没怎么样，就让它在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先让它摆着，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心法上的一个转念。
1: 其实刚刚讲到有些是对于过去，有些对于未来嘛。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有想到我们可以对过去的事情就标准放低了，就是未来也许我们会有些对自己的专业要求，还是希望达到尽善尽美，但是已经是经过的事情，比方说我没有得到那个奖，我没有得到那一份回馈跟报酬，就没有啊，我就烂了，不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可以把那个标准放低，我就是会有做不好的时候，未来有做好就好，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转念的方法哦。
2: 是维珍讲的这个哈，就是把生命的这个叙事轴拉长。那刚才维珍稍微讲错一个字，他说我就烂，哎，没有，是只有那个比赛没有得奖那件事有点烂，哈哈，就只有这样哈。所以就是把我们以为我们这件事做差了，好像就画上一个句点，哎，不是不是，我们生命还没有结束好吗？只是那件事现在有一个分号到这里啊，前面这边不 OK， 好，放下。那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没有找到那个东西的答案，然后继续去吃晚餐，继续去做下一个工作，对吧？那个东西就是摆在分号的前面跟后段，有点像维珍讲的，把过去留给过去，现在到未来还是可以往前移动。
1: 有时候状况跟实况跟心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有时候对一件事情看待的方式也许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了。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有些物理隔绝也是蛮适合的。
2: 那我想我们刚刚讲那些心法，一定有很多朋友很不爽的说，我现在就一直停不下来，你又叫我转念。那个是确实难度比较高，但是比较真正进入核心的一个心法。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有些时候要立刻踩刹车，还是要靠物理的方法，它才是最快的。譬如说我们之前曾经提过这个温度法，就是例如说立刻去用冷水洗脸，或是手抓住一个冰块，快速的有一个低温的刺激，让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系统预设网路，先冷静断电一下。或者是说离开现场，你现在一直在这边很痛苦，站起来走到茶水间，走到公园，稍微做一个空间的转换，来中断自己的一个厨师。那还有一招，有些时候很烦很烦的时候，就开始擦桌子拖地，做一些比较高耗能的家务，把注意力集中在手的动作啦或肌肉的运动上，这些是比较快速可以中断的方法。
1: 钻牛角尖，你要往里面钻嘛，所以这些方法就是把你拖出来。那另外还有分享一个五四三二一也很实际的方法。
2: 这个其实刚好找到这个五四三二一比较好记忆，我觉得很有趣，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用你的五官感觉把你的念头拉回来到当下，不要被你的厨师绑架走。五是什么？他叫你要找五个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而且最好把它从嘴巴或是从心里念出来。例如说一盏灯、一张椅子、一片叶子、一个杯子、一个时钟。因为刚是视觉嘛，那四是这个触觉，例如说脚踩在地上的那个感觉，衣服贴在皮肤上的那个感觉，背靠着这个椅子这个感觉，冷气吹到你的脸吹过来的这个感觉，你也把它念出来。三个是耳朵听得到的，你现在听到什么？哎，你听到我们讲话的声音，谢谢哈。或者是哎，你旁边冷气运转的声音，甚至如果你再平静一点，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好，所以三个你听得到的声音，两个你闻得到的味道，例如说，我可能会泡一杯咖啡或泡一杯茶，就会有这个香气。或者是说，哎，现在大家都蛮喜欢香氛的，可能弄一点精油，或者是你真的都没有，你也可以闻闻你的衣服，可能是洗衣精的味道，可能是汗水味，都可以。最后一个是舌头，就是尝得到的味道，那你可以喝一口水，或者是有的人会咬薄荷糖啊，会咬个什么口香糖，可以尝得到味道。那这个五四三二一一口气就运用了这么多感官的讯号，把你的大脑从你那个厨师的回圈把它抓回到现在，抓回到当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
1: 等于是钻牛角尖，这个想法是往那个最深处的角尖去走的时候，你就把它抓出来脱离这样子。但 是不是完全五四三二一定要照这些做是没有
2: 了？对，其实是没有。那时间不够，你也可以三二一，对不对？哈，哎，就是给大家可以自己变化。还有最后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也是非常好用，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会一直不停的烦恼吗？哦，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停止，你可以就拿出你的纸跟笔，尽量用手写哦，比打字的效果好一点。你就把你脑里面所有很负面的啦，很难过了，很生气，很怎么样的想法跟话语，不要管字有没有写错，不要管文法，全部给它写下来，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写不下去了，想不出来别的了，然后呢把这个纸啊揉一揉丢到垃圾桶，
1: 算是一个打包的过程。
2: 嗯，
1: 我们在真的打包行李的时候会先整理，整理过后然后思绪会突然很清晰，然后再把它打包丢掉，把这些混乱的东西给抛去的感觉。
2: 没错，因为这个方法也应用到我们前几集讲的，我们要处理一个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命名它，所以当你写出来的那刹那，其实它就被你定在那张纸，听起来是很赞的魔法，对不对？好，然后你尽量的写出来，它就一个一个的被你定在那张纸上，最后你把它揉一揉丢到垃圾桶，就象征了你把这样子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个反刍性的思考从大脑里面抓出来丢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不知道现在的人大部分用打字不太写字的过程会不会减少这一种，我真的觉得写作是一种很疗愈的事情，而且不是说写多么厉害的文章可以完全意识流。所以大家呢如果很容易胡思乱想的话呢，也不妨善用啦。所以今天呢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名言金句可以送给我们大家呢？
2: 因为答案有时候确实是还没有来，或者是它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不要现在就去追求那些得不到的答案。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练习说放不下也没关系，带着它一起往前走。有些时候你只要能够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你的生命会扩大，大到最后那些曾经压垮你的那些念头慢慢会缩小，成为你生命回忆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灰尘而已。
1: 也许这件事情没有答案本身就是一个答案。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下周也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让大家的心情更多加分的不同的话题讨论。下次再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啊，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特别，好有趣哦！
1: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2: 制作主持。

0: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的这个本绘本是我家不见了。无忧无虑的豆豆在海里玩的时候，一路上遇到了成为气候难民的动物们。动物们为什么会成为气候难民呢？豆豆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在今天就要与大家来分享豆豆与动物们的故事，将带我们看见气候变迁的演变，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我家不见了。豆豆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享受自由自在的感觉。这一天，豆豆又搭着他的小船来到了海上。游着游着，豆豆遇见了看起来急急忙忙正在搬家的小丑鱼。
1: 小丑鱼，小丑鱼，你要去哪里啊？
0: 豆豆好奇地问。
2: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0: 小丑鱼沮丧地回答。
2: 我原本住在美丽的珊瑚礁里，和大家一起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海水也变得越来越热，然后我的家就不见了。
1: 来我家吧，我家有美丽的海。
0: 豆豆热情的提议。小丑鱼听了，决定跟着豆豆回家。船慢慢的航行着，突然豆豆和小丑鱼看见飘在浮冰上看起来瘦巴巴的北极熊。
1: 北极熊啊，北极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0: 豆豆好奇地问。
3: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0: 北极熊沮丧地回答着豆豆。
3: 我原本住在很大很大的冰上，和大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冰块也慢慢的融化，然后我的家就不见了。
1: 那你来我家吧，我家有很多冰块哦。
0: 豆豆热情的提议。北极熊听了，决定跟着豆豆回家。后来豆豆他们经过了一座岛屿，看见了一只很害怕正在哭泣的无尾熊。豆豆好奇地问，
1: 无尾熊，无尾熊，你怎么了？
2: 我的家不见了，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0: 无尾熊沮丧地回答。
2: 我原本住在一座茂密的森林，和大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森林的大火烧了好久，我的家就不见了。那来我家吧，我家有一棵很强壮的大树哦。
0: 豆豆热情的提议。无尾熊听了，也决定跟豆豆回家。豆豆的船载着小丑鱼、北极熊和无尾熊， 慢慢地来到豆豆的家。
1: 你们看，那就是我的家，有一个红红的屋顶。
0: 豆豆兴奋地说着。然而，当船渐渐靠近的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豆豆的家竟然被海水淹没了。

0: 我的家，怎么也不见了呢？豆豆难过的哭了，我的家。
1: 会不会有一天，你和我的家也不见了呢？凯西想问问小朋友们，为什么大家的家都不见了？小丑鱼家的珊瑚怎么了呢？你有看过珊瑚吗？珊瑚对于整个海洋可是非常重要的哦。珊瑚也是小丑鱼们的避风港，他们会在这里休息，会在这里吃东西，躲敌人。珊瑚是一个生长很慢的动物，一年大约只长1公分。在珊瑚的身上有许多的藻类，这可是珊瑚的食物哦。但是当海水的温度渐渐升高的时候，藻类也会离开，这样珊瑚就没有食物了，珊瑚也会渐渐的死亡，当然小丑鱼也就没有家可以回去了。那北极熊的虾怎么了呢？天气太热，你手上的冰是不是会融化呢？北极熊的虾也是一样哦。寒冷的天气让北极熊一整年都能够在冰山和冰原覆盖的地方来生活，但是天气越来越热，海水渐渐融化了冰，所以北极熊也没有家，找不到食物，它只能够在海里游来游去，才能够到很远的地方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因为地球越来越热，北极熊的家当然也不见了。那无尾熊的家怎么了呢？无尾熊住在森林里，森林一直都是减碳好帮手，树木可以帮地球吸收二氧化碳，提供我们新鲜的空气，也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无尾熊居住的澳洲森林里，每一年都会因为打雷或者是人为因素而造成森林大火。但是地球越来越热，下雨越来越少，森林越来越干，有时候一点点小火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大火，也让住在森林里的动物完全没有食物，也没有住的地方可以去了。那豆豆的家怎么了呢？哦，你记得北极熊的家因为冰山融化，所以没地方可去吗？冰山融化之后，水流进了大海里，就有一点像瓶子里的水越来越多，让海平面上升。豆豆家本来在小岛上，因为海平面不断上升，就让小岛都被淹没了。今天听了这个故事，有没有想到平常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来养成节能减碳的好习惯呢？邀请小朋友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聊一聊，改变生活的一些习惯，帮助地球的温度不要再继续升高，让我们继续保有美丽的家园。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吧。

0: 天我们在节目要持续跟小朋友来介绍永续发展目标，我们依然欢迎有谦来到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有谦，我们今天要到第几个永续发展目标呢？
1: 第七个。
0: 呜，好慢哦，竟然只有到第七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深奥，叫做
1: 可负担的永续能源。
0: 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哦，我先问有钱，你知道能源是什么吗？
1: 就是呢，我们不是都会去加油之类的，然后呢，就需要用到一些能源，
0: 是譬如什么加油一定会用
1: 到石油。
0: 石油，对了，这就是一个能源。那你还想得到什么吗？
1: 家里会用电，电也算一个能源
0: 哦，电也算是一个能源。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些能源有可能会被用完？
1: 有可能。
0: 对，譬如说你刚刚讲的
1: 石油，
0: 我们大概大家会有一些印象哦。这个前一阵子常常出现在新闻的这个战争在中东，我们大家对于中东的认识就是，哇，那里有好多的石油哦，他们的土地下面可以挖到石油，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石油卖出去，分给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国家，大家要用钱去跟他买哦。
1: 对，
0: 但是石油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
1: 一定会啊。
0: 那用完了怎么办？
1: 用完了就没有办法再用了。
0: 那就不要用了，是不是？
1: 对。可能就要发明新的东西了。
0: 就要发明新的东西。小朋友你们知道吗，石油不只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是爸爸妈妈开车我们会用加油，用到加油我们会用到石油。你知道石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靠石油来做成的。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啊，
1: 衣服也会用到石油，
0: 对，你都没有想到，对不对？它的其中一个材料它就会需要用到。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要大量使用到很多不同的能源。又例如其实早期我们会用火力发电，然后就会烧煤炭，它其实也是一种矿物哦，所以会有挖完的一天，对不对？
1: 一定会用完啊。
0: 哇，那怎么办呢？用完了我们就没有可以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没有电，
1: 那怎么办？
0: 我就要钻木取火。今天第七个目标就是要讲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刚刚有先讲到能源的意思是什么，小朋友应该有一点印象哦。可是加上永续的话，会不会觉得头有点痛？你觉得永续能源是什么呢？你第一个想到的，
1: 就是大家就是会用完嘛，大家东西都会用完，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是自然就可以形成的
0: 哦，
1: 不会担心会不会用完
0: 哦。譬如什么呢？
1: 水力、风力。
0: 哦，水力跟风力。
1: 嗯，
0: 你要不要举例更清楚？
1: 就是我们
0: 风力的话是什么？
1: 就会出去玩的时候，在新竹的时候，通常就会看到大风车，就是那个很大的，然后它就会在那边转来转去的、那個。
0: 在哪里？新竹的哪里？
1: 新竹靠海那边、
0: 哦。靠海边、风很大。
1: 嗯，
0: 我们这个常常听说新竹风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来收集能源。
1: 嗯，
0: 也就是很大的电风扇在转动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1: 它就会产生电力，
0: 电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环保的能源了。我们不一定要用火力才能发电，我们用风力也可以发电。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会出现吗？
1: 会。
0: 太阳算是能源吗？
1: 算。
0: 你觉得太阳的能源是怎么用？
1: 它就是可以用太阳能板
0: 哦，
1: 然后就可以收集能源，然后就可以使用。
0: 我跟小朋友们来介绍哦，以前我们可能还觉得太阳能板我们很少碰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哦，其实他们在屋顶上他们会放太阳能板来收集电力，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电力来使用，是不是就很节省电？
1: 嗯，
0: 而且这个电是天然的，
1: 嗯，
0: 不只是能源节省，钱也节省了，很不错哦。所以大家也开始开发类似的商品，例如我有看过行动电源，它上面有太阳能板的，
1: 哇，
0: 欸，这很厉害哦，这就是说
1: 这是可以随时只要有太阳就可以充电，
0: 对，你就早上太阳出来你晒一下太阳，有点像植物，晒一下太阳它就可以充电。还有有收音机上面也有用太阳能板，这个真的是在如果停电的时候，如果万一真的停电很久，是不是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而且它真的就是免费不用钱了，
1: 哇，
0: 只要太阳有出来，嗯，你就可以充电，
1: 嗯，
0: 这是不是很环保，
1: 嗯，
0: 又省钱，
1: 嗯，
0: 这就是有谦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了，哦，也就是说其实在第七个地球的愿望当中，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希望大家可以多想一下，我们不能一直要地球给我们东西，好像你一直跟爸爸妈妈说给我钱去买食物吃，给我钱去买玩具，给我钱去买文具，你有没有想过爸爸妈妈的钱够用吗？突然变得很安静哦，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取舍
0: 哦，要取舍，要稍微想想，嗯，你如果要用东西，所以从你自己平常的生活开始，你也想说我的能源我可能也要取舍一下咯。那在这里面呢，除了刚刚有谦讲到这个再生能源，
1: 嗯，
0: 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天然的现象，然后我们来搜集这个能源。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科技能力，也许以前太阳能板可以搜集的电力只有一点点，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一直让太阳能板越来越进步，让它可以晒一下太阳就可以收集很多了，
1: 嗯，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车子只有加汽油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有什么车？
1: 太阳能板车。
0: 哦，太阳能板车我们很少在路上看到，嗯，但有另外一种什么
1: 车？电动车。
0: 电动车开始出现了，它就是它不会排放汽油的废气，也不需要加油，然后它是充电的，
1: 嗯，
0: 欸，可是充电电从哪里来？这个又回到根本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收集这些电？小朋友要多多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哦。也许你的创意有一天也可以帮助地球能够有干净的能源取得方式哦。有谦，那我想问你了，今天我们讨论这个事情，你的英雄任务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第七个愿望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呢？
1: 就是呢，在用电的时候可以，嗯，用少一点，就是看电视可以减少时间，
0: 哦，
1: 不然就是用水的时候也要记得关水龙头。
0: 欸，这个用电呢，我觉得你可以更多跟小朋友们来讨论，像你刚刚讲看电视可以减少时间，这你可以控制吗？
1: 可以啊。
0: 哦，可以。有些小朋友可能觉得哦有点困难哦。还有另外一个事情，现在是不是开始越来越热？
1: 嗯，
0: 你开始吹冷气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冷气打开就给它开到18度，这样才
1: 够凉。不可以开这么冷，
0: 可是我很热哎，尤其是夏天，有的时候35-36度，我回到家就热到不行，我就马上给它开18度，
1: 最低只能开到25度。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呢，一是用太冷的话，嗯，会用电的能量会更多。
0: 没错，稍微忍耐一下，让房间慢慢的变凉，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哦。另外，请问你们吹冷气的时候会搭配什么电器用品一起来节省能源呢？
1: 电风扇。
0: 是不是就觉得很凉？
1: 嗯，
0: 吹冷气如果又开电风扇就好凉哦。你是不是冷气就可以不用开那么冷？
1: 嗯，
0: 搭配电风扇，这样子真的就是可以节省你的电费。你节省电费就怎么样？
1: 就可以
0: 节省什么
1: 能源？
0: 没错，所以今天有谦他的英雄行动就是，他说他要少看电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他真的很热要吹冷气的话，
1: 温度尽量不要调太低。
0: 对，25-26度，差不多26度。
1: 嗯，
0: 因为其实你减一度哦，你就会多用电。
1: 对，
0: 所以你稍微，譬如说外面真的很热，36度，其实你就算开27度。房间还是很凉哎，
1: 对，
0: 因为温差很大，然后搭配什么
1: 电风扇，
0: 哎，这样子就可以达到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
2: 们跟小朋友来讨论永续发展目标第七个，可负担的永续能源。也许你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点深奥，但凯西也想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直想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而是你也可以多一点观察别人需要什么，别人想要什么。当你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会觉得永续能源这件事情不会太困难哦，因为你不会为了自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方便，甚至造成地球的不方便。哇，那影响可能就更大咯。永续发展目标其实真的就是地球的愿望，希望我们跟地球之间是能够和平共存，互相照顾彼此。所以许多的人就想出了一些方式，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可以有更好的管理哦。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特派员来跟我们更多的来介绍两件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达到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哦。一个就是再生能源，另外一个就是绿能转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特派员的介绍。
1: 讨论永续目标第七个目标，可负担的永续能源。地球能源有一天会被人类使用完毕，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来保护地球的能源，让我们好好照顾地球所给予我们的礼物？今天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再生能源和绿能转型。以前若我们需要用电，就很像在吃一包巧克力，吃完就没有了，必须一直花钱买，像是煤炭和石油，科学家又称它们为化石燃料。再生能源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它就像一个魔法聚宝盆，里面的能量无论你拿出来用多少次，永远吃不完。有哪些能源是再生能源呢？太阳能。太阳公公每天都会升起，把热乎乎的阳光送给大地。风力。风儿姐姐每天都会在天空中跑步，只要她一吹风，大风车就会转动。水力。瀑布和小河的水哗啦啦地往下流，也能推动机器发电。再生能源就是明天还会自动长出来的干净能量，用再多也不怕会用完。那什么是绿能转型呢？小朋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出门都穿着一件又重又脏还会一直冒黑烟的厚外套，身体是不是会觉得很闷，一直咳嗽，而且连皮肤都变黑了？这就是地球以前的发电方式，而绿能转型就是一场发电方式的大变身。我们要帮地球把那件会冒黑烟，让北极熊没有加注的旧化石燃料的外套脱掉，全面换上用阳光、风和水做成的绿色干净披风。这个换衣服变环保的过程就叫做绿能转型。让我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以前我们靠挖地下的煤炭和石油来烧火发电，这些灰怪兽不仅会让空气脏脏的，而且用完就永远没有了，地球挖久了也会生病。现在我们开始在屋顶铺上闪闪发光的太阳能板， 在海边盖起高高的大风车，当阳光照下来，风吹过来，就能源源不绝地把电送到你家，而且大自然不会受伤。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有一只宝可梦，一定会希望它进化得越来越帅，越来越强，对吧？现在我们的地球发电厂也正在进行一场大进化，这个过程就叫做绿能转型。当我们认识能源相关知识，也能从生活中的习惯做起。我们要记得随手关灯，不过度购买东西，从改习惯开始，为地球累积更多可使用的绿色能源。
2: 相信今天小朋友们听完节目都能够成为地球最棒的小英雄。我们今天的冒险也要到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个女孩没有考上大学，于是被安排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由于她讲不清楚数学题，不到一个礼拜就被学生轰下台了。妈妈为她擦了擦眼泪，安慰她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没有必要为这个伤心，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你去做啊。后来这个女孩呢，就随着村子里的伙伴一块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时候手脚太慢了，品质也过不了关。母亲对女儿说，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后来这个做女儿的先后当过纺织工人，当过市场的管理员，做过会计，但是无一例外都半途而废。然而每次女儿沮丧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安慰她，从来没有抱怨。到了30岁的时候，女儿凭着一点语言天分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呢，他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又过了几年，他在许多城市里开办了残障人用品连锁店。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儿凑到已经年迈的母亲面前，她想到一个一直以来想知道的答案，那就是当他从前连连失败，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妈妈对他那么有信心呢？母亲的回答朴素而简单。妈妈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改种瓜果。如果瓜果也长不好，那就不妨撒上一些荞麦种子，可能会开花。因为一块地总会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于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听完母亲的话，女儿落泪了。她明白了，实际上母亲恒久而不断绝的信念与爱心，就像是一粒坚韧的种子，他的生命奇迹就是这粒种子执着而生长出的奇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从精彩的古典音乐做出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先送上的是国家交响乐团 NSO 在指挥吕绍嘉的带领之下所录制的，向作曲家姜文也先生致敬的这么一张名为《客家新世界》的主题专辑啊。那他们的确是把这三个词，就客家还有心，真心诚意的心，心理状态的心，还有世界，这三个词做了一个重点的分隔。那里面当然就有客家文化底蕴的内涵，也有真心诚意发表出来的一个创作。再来引用世界这个词，也是要分享啊，台湾作曲家的作品立足这座岛屿，同时也可以放眼世界。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听到的是姜文也所写的台湾舞曲，这是他在1934年就完成的经典之作。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作曲家姜文也所写的台湾舞曲啊。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位作曲家的故事，他一生颠沛流离，常年身处异乡，不过始终以音符来寄托他对于台湾原乡的深切的思念。同时他也结合了客家音乐语汇以及现代作曲技法，使他的作品在和世界接轨的时刻，仍然可以保有鲜明的台湾音乐语言以及文化特质。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所倾听的是国家交响乐团所录制的客家新世界的主题专辑，继续欣赏台湾舞曲。

记得在前些年适逢奥运的时刻呢，咖啡猫和大家来聆听了一些古典音乐是跟运动赛事有关系的，就特别提到了其实早年的奥运呢是有所谓的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的。那么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台湾的作曲家姜文也，他在1936年就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这首台湾舞曲获得了第11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的作曲奖啊。姜文也是东亚历史上不能够被忽视的音乐传奇。日治时代出生在台北大道城的他，青少年时期跟着家人在日本生活，秉持着对音乐的极度的热爱，他在1930年代前后呢，就在课余时间进修音乐基础理论、声乐及作曲，并且开始参与各种音乐活动。那么在1934年，他以管弦乐《白鹭的幻想》获得了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组的第二名，而到了1936年，就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台湾舞曲》获得了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的作曲奖啊。那么当时俄国作曲家齐尔品正在游历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这位作曲家齐尔品发现了姜文也非常惊人的创作才华，就开始在欧美出版姜文也的作品。那么屡次获得国际大奖肯定的姜文也在1937年前进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也展开了他后续非常丰富的创作生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姜文也在复杂的政局之下受到波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接受了多年的劳改，历经各种苦难呢。他晚年没有办法完成的作品叫做《阿里山的歌声》，其实还是持续的以台湾作为他的创作灵感。这一路走来，姜文也的创作就以钢琴、合唱以及管弦乐作品为主，他的音乐是蕴含了对于台湾家乡的各种感情。事实上，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他的音乐也曾经不被人给注意啊。所幸后人重新发现了这位奠定东亚现代音乐风貌的作曲家。到了2003年，我们所敬重的导演侯孝贤就以姜文也作为题材创作了侯孝贤个人首部日文电影叫《咖啡时光》。在《咖啡时光》当中呢，大量的使用了姜文也的音乐，也让海内外的乐迷或是观众朋友注意到这位作曲家的一个存在。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分享的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吕绍佳的带领之下所录制的客家新世界的主题之作，这么一张专辑就是向作曲家姜文也先生致敬的作品啊。那其实这是音乐会的实况录音，不过这出版品是一直到了今年五月份才正式的来出版，那么相信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透过了这有声的记录能够更多理解一下到底姜文也有着什么样的功夫，而他的作品里面又要述说着什么样的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第一乐章。

这是国家交响乐团诠释了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哦。我们刚刚送上的是第一乐章。这些年在 NSO 以及科委会的互相合作之下啊，他们共同策划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客家新世界的主题专辑啊。那其中不只是收录了传奇的作曲家姜文也的经典手稿作品，也结合了当代作曲家，像是有李元珍、林金美等作曲家向姜文也致敬的全新创作，并且由音乐学者沈雕龙做文字的策划啊。我相信是展现了台湾音乐的文化传承以及对话。那么为了完整的呈现音乐传承的脉络，客家新世界的这套专辑曲目规划分成了三大主轴。首先就是在东西方的结合与对话当中，收录了姜文也所写的白鹿的幻想，或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小交响曲，这些重要的经典作品。那么其次就是发现姜文也音乐种子落地生根，根据当代作曲家向姜文也致敬的新创的一个作品，像是有陈可嘉所写的《岛屿迷梦》，林金美所写的《凝忆》，以及李元珍所写的《思想阿里山的歌声》。那最后也在新世界的主轴当中，又再次诠释了姜文也非常著名的台湾舞曲，以及当代作曲家李元珍所写的《美浓之道》。好，那这都是在带出台湾土地精神，还有以图，台湾这个岛屿作为各种发想意象而成就的音乐表情。而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有机会收藏这张实体专辑，你会发现哇，专辑当中有一大亮点，就是收录了姜文也尘封近90年的珍贵手稿，就是《白鹿的幻想》这个作品。那为了向这位传奇名家致敬，这次的实体专辑封面设计也选用了白鹿飞翔的意象还有素材来做呈现，我相信是具有历史传承的巧思以及意义的。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我们所听到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吕绍佳的带领之下诠释了作曲家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第三乐章。在几年前啊，就大概2023年的时候吧，当时是姜文也这位作曲家逝世40周年的时刻，为了向这位传奇作曲家致敬，当时客委会呢就和 NSO 来合作，进行了传奇与传承姜文也与当代台湾的音乐会啊。那么期待透过姜文也的音乐会或是出版的音乐文集，能够让台湾的下一代更加认识姜文也的生平事迹，并且传承他生前所留下来的美好的音乐作品啊。当时接下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任务的 NSO 指挥家吕绍佳就分享了他对于姜文也作品的一个看法。他感受到姜文也好像是一个翅膀被折断的大鹏鸟，还有许多想要完成但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作品。对于这样的一个极具有世界观的音乐家啊，这位作曲家对于未来的事是充满兴趣的。姜文也在世的时候也很喜欢跟年轻一代的音乐家或是艺术家探讨所有有关人文的事情，所以姜文也不只是一位作曲家，也是诗人，是画家。像这样的一个知识渊博的音乐人，透过了更多故事的一个分享啊，也期待能够让姜文也活在后人的心中，也将他的好奇心的这种精神可以一直的传承下去。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姜文也的《白鹭的幻想》这个作品。我们刚刚有提到姜文也在1934年参加了日本的一个作曲比赛，以这首《白鹭的幻想》作为当时比赛的第二名啊。那其实大家对于姜文也早年对于他的作品比较熟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台湾舞曲，但事实上《白鹭的幻想》呢是更早于台湾舞曲就获得国际大奖肯定的一个作品。那么为什么会对这个曲子《白鹭的幻想》比较陌生呢？其实因为他的这个手稿一直都放在家中，并没有广为流传。那在几年前为了要纪念姜文也，所以他的女儿才将放在家里面的这90年的乐谱交给编曲老师带回到台湾后续才有 NSO 看到这谱可以来做首演呢。所以这《白鹭的幻想》的台湾首演其实是具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也很开心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演出做成了我们今天所聆听到的有声出版品。我们就先来听这《白鹭的幻想》。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周一到周五每天和我在空中一块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非常有民族风味的这个器乐，就是曼陀林。我们来聆听以曼陀林这个器乐所诠释的古典乐声。我们要先听到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巴赫的G弦之歌。我们呢知道G弦之歌这首优美的曲子是巴赫在四组管弦乐组曲当中第三号的第二首，因为19世纪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把这个曲子改成了小提琴独奏曲，单以G弦来做演奏，所以这个作品呢就以G弦之歌而闻名于世。G弦是小提琴最低的音弦，声音深沉而浑厚，善于表达抒情的歌唱旋律。所以以G弦来做演奏，这个乐曲就会产生一种迷人的韵味。我今天把这

我们所听到是日本非常知名的曼陀林演奏家川口雅行和吉他演奏家松本吉夫他们一起合作的巴赫《G 弦之歌》。出生在静冈县的川口雅行先生啊，1966年从高中毕业之后呢，开始学习曼陀林。随后他是京都大学曼陀林俱乐部的成员，曾经获得第二届全日本曼陀林独奏比赛的第一名。1972年的时候，川口雅行到了西德的萨兰大学读书，主修音乐学啊，并且以独奏家的身份在欧洲各地进行音乐会的一个演出。1980年代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日本啊，并且开启了在日本的曼陀林演奏的生涯以及职业乐团的活动，经常会参加大大小小推广曼陀林的各样的活动以及课程的一个教学。1995年当时川口雅行跟台湾有了美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当时他接受企业家许文龙先生的邀请，和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做合作，设立了曼陀林的乐团以及课程的教学。大概有十年的一个光景，他是经常往来日本跟台湾之间，那可以说是为台湾曼陀林的发展也贡献了一己之力啊。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他曾经也在一本名为《现代吉他》的杂志之上发表了如何弹奏曼陀林的各种的评论以及这个教学的内容啊，让许多人是获益良多。那今天来听到川口雅行的确在多年前他也接受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邀请，录制了曼陀林的名曲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格鲁克的精灵之舞，这也是一段古典的名曲。作曲家格鲁克在1762年写作了他非常有名的音乐作品，就是歌剧《奥菲欧与尤利蒂采》这个作品。不过事实上这个作品很少被完整的做演出，但是这歌剧当中的选段精灵之舞是广泛的被诠释而且受到欢迎。这段乐声呢，是作曲家以温柔的灵魂以及动人的乐音在述说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哦。我们就来听听曼陀林如何诠释格鲁克所写的精灵之舞。

这是格鲁克所写的《精灵之舞》，而今我们把这段乐声交给曼陀林来做诠释。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赏曼陀林的乐声，也介绍的是日本的曼陀林名家川口雅行的经典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在德国音乐当中，人们常常将勃拉姆斯、巴赫以及贝多芬取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呢，称呼他们是三 B 啊。说到了勃拉姆斯，在青年时代啊，就十分注意吸收来自于奥地利、捷克，特别是匈牙利民间歌曲舞曲的一些精华，以至于让他改编了一些民间的音乐小品。1869年，勃拉姆斯开始出版《匈牙利舞曲集》，是由21首四手联弹的钢琴小曲所组成的曲集。每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都不尽相同，但是都混合着匈牙利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我们现在听到的匈牙利第五号是勃拉姆斯全部作品当中最广为世人所熟知的乐曲，音乐也表现出吉普赛人的热情奔放，旋律具有明显的匈牙利的查尔达斯舞曲其中这个快速段落的特征。我们来听听以曼陀林来诠释的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

我们所听到的是川口雅馨的曼陀林乐声，刚刚来听到曼陀林诠释了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啊，这个里面这种炫技让我们看到了曼陀林这个器乐的一个调皮的个性吧。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了两段对我来说也是考验着演奏家功力的，很多人都拿来做炫技，但是这中间当然也有作曲家的巧思的时代名曲啊。那过去我们可能会常听到可能用小提琴或是钢琴来做诠释，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用曼陀林来诠释的这两段作品，包括了大黄蜂的飞行还有土耳其进行曲，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会先听到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所写的《大黄蜂的飞行》啊，那么这是选自于歌剧《萨尔丹沙皇》的其中的一段乐声。那么这个大黄蜂的飞行现在其实跟本来的故事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单独就用来描写大黄蜂振翅飞翔的一个情景啊，非常有趣。而后续我们会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啊，这个土耳其进行曲采用回旋曲式啊，那么也有人称为是土耳其回旋曲，本来是以钢琴作为诠释啊，早在1779年当时莫扎特在巴黎所完成的。那么这个作品也常常透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被诠释着。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听曼陀林的乐声，好，我们要来听大黄蜂的飞行以及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箴言十章十二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有一个基督徒，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有一天夜半，我想起一件痛苦不平的事，叫我翻来覆去的，再也不能熟睡。爱心似乎已经偷偷地从我心中逃了出去。于是我拼命地向神呼求能力，叫我能服从他的命令。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圣灵立刻在我里面开始工作，给我能力忘却一切。起初我在脑海中掘开一个坟墓，匆匆融融地把泥土挖成一个极深的孔穴。我悲悲哀哀地紧往下挖那件曾经使我受伤的东西，很快地把泥土一铲一铲地铲起来。可是后来，我却谨谨慎慎地将绿色的草土铺在土堆上面，再用白玫瑰花跟勿忘我花把它覆盖，然后很快地跑开了。甜蜜的睡眠来了，那几乎致命的创伤竟然被医治得一无痕迹。到今天，我连想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曾经使我那样悲伤。亲爱的朋友，用爱来医治创伤，埋葬痛苦。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西的帐幕一样，我们的心也渴望你的同在。圣灵，求你如风吹来，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如火降临，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中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法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德斯马瑞斯特的圣乐诗篇第六篇，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 D 小调第一号键盘协奏曲，作品编号105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德斯马瑞斯特的圣乐诗篇第六篇。德斯马瑞斯特，他是1661到1741，一共80岁人生。他来自法国的巴黎，曾经担任过耶稣学院的教堂乐长，还有洛林公爵的宫廷乐长。他可以说是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时代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以写作歌剧还有芭蕾舞剧著称。我们今天要欣赏他的圣乐诗篇第六篇，这是德斯马瑞斯特1707年，他46岁那一年为洛林公爵领地的教堂所写的圣乐。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六篇，经文提到：耶和华，求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气愤中管教我。耶和华，求你恩待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抖。经文又提到，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接纳我的祷告。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在悲苦中呼求神拯救。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古乐名指挥 William Christie 指挥华美艺术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法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德斯马瑞斯特的圣乐诗篇。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古乐名指挥 William Christie 指挥华美艺术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法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德斯马瑞斯特的圣乐诗篇第六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在悲苦中呼求神拯救，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的 D 小调第一号键盘协奏曲，作品编号1052。巴赫他1724年开始担任莱比锡圣汤马斯教堂的乐长之后，前几年呢他只写作圣乐清唱剧，但是到了1729年他由于兼任莱比锡音乐协会的音乐总监啊，必须负责夏天在花园咖啡屋、冬天在 Zimmerman 咖啡馆每周演出2小时的大众音乐会，所以他就为了这个场合啊，改编他先前的作品，一共写了7首键盘协奏曲，提供他自己或者他的儿子们呢，在各个场合里面来演出。巴赫的这些键盘协奏曲啊，不但乐响经济有效，表情丰富，同时也建立了一种未来的曲式啊，让后来的莫扎特还有贝多芬得以充分的发挥。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第一号键盘协奏曲啊，是7首里面呢分量最重的一首，一共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缓板，第三乐章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葡萄牙钢琴天后 Maria Joya Pires 皮耶斯独奏钢琴， Michel Cobalt 指挥Gulbenkian 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 D 小调第一号键盘协奏曲，作品编号105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葡萄牙钢琴天后 Maria Joya Pires 独奏钢琴 Michel Kobolz 指挥 Gulbenkian 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巴赫D 小调第一号键盘协奏曲，作品编号1052。今天这位钢琴家 Maria Joya Pires 皮耶斯，他今年77岁，早年是念里斯本音乐院，后来到德国留学念慕尼黑音乐院，也曾经到汉诺威追随名师 Carl Engel 教授。1970年皮耶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贝多芬诞生200周年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之后迅速的窜红。不过后来他曾经带着四个孩子隐居到葡萄牙的旷野之上，住在没有水电的篷车，放弃钢琴长达4年之久。1986年他在指挥大师阿巴朵鼓励之下东山再起。一般来说，皮耶斯的演奏是以精雕细琢的风格探索知性的复杂度，还有音乐的精神深度，最为脍炙人口。他2006年之后定居巴西。大家所熟悉的钢琴大师傅聪先生他生前曾经提到说，他认为近年来肖邦弹得最好的就是这位 Maria Joya Pires， 这当然是非常高的赞赏。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她是一个利用假期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的女大学生，而她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所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洗马桶。
1: 真是太恶心了，我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算了，我明天就去辞职吧。
0: 但就在这个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老清洁工居然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大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1: 老伯，你怎么喝马桶的水？那有多脏多恶心。
2: 这马桶是我亲自清洗的，我有信心啦，只要是我清洗过的马桶，绝对干净的，连里面的水都可以喝的啦。
0: 老伯的话带给这位女学生很大的激励，她顿时明白所谓的敬业就是任何工作不分贵贱，而是在于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能不能尽力完成。当假期结束，经理前来验收成果，女大学生在所有人的面前从她清洗过的马桶里也舀了一杯水喝下去。这个举动同样也震惊了所有人，经理觉得这名工读生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在毕业之后，大学生顺利进入帝国饭店工作。在37岁以前，他是日本帝国饭店最优秀的员工和晋升最快的人，而37岁以后，他开始进入政坛，并且得到小泉首相赏识，成为日本内阁的邮政大臣。
1: 大家好，我叫野田顺子，我是最敬业的厕所清洁工，也是最忠于职守的内阁大臣。
0: 亲爱的朋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愿我们也能忠于自己的岗位，成为上帝的好管家。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23:28，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当我还是个年轻的主妇时，我喜欢将屋子从上到下彻底的清扫，但困难的是清洁不能够持久。后来发现，如果能够适度地维持屋子里头的整洁，即使是不干净也看不出来。于是渐渐地只注意屋子外表的干净，而忽略了真正的干净。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被骗了，直到在某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那看似干净的屋子终于露出真正的面目，灰尘满布，脏乱不堪。在耶稣的时代，会堂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者，他们只注意外表的圣洁，忽视了内心的圣洁。当耶稣的光照在他们身上时，就把他们虚有其表的宗教生活显露了出来。耶稣没有说这种外在的行为一定不对，但是错误在于人习惯以此来隐藏罪恶。打扫房子只重表面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假装内心的圣洁却是很严重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那些内心洁净的人会充满信心地迎接耶稣。而你的心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呢？或者你的内心需要好好地打扫一下呢？或许现在就是打扫的时候了。圣洁，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圣洁。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马太福音14:29-30，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亲爱的朋友，你看见吗？彼得的侥幸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他既然已经开步走了，波浪的大小不需要操心。他所当注意的，乃是从主所在的地方射过来的那道光彩。光彩以外，即使有10个埃及，彼得也没有需要去注意。亲爱的朋友，当主在水面上叫你来吧，就欢欢喜喜地向前走去。不要转过你的眼神去注视别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因着测度波浪而得到胜利，也不能因着测量风力得到坚固。越去注意危险，越会坠入危险；越是艰难而止，越会遭遇苦难。亲爱的朋友，你当举起你的两眼来专心仰望主，大胆向前走去，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他人，单单转脸仰望耶稣。

0: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迷人的歌啊、哦！这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列拉斯所唱的《你是我的太阳》。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说到西班牙籍的男高音卡瑞拉斯啊、哦，我想近年来可以说已经是成为我们台湾的常客了。他在台湾从容纳2000人的音乐厅一路唱到可以容纳近万人的小巨蛋，真是风靡了台湾的乐迷。而在每次演唱会当中，我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卡瑞拉斯所演唱的一首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中国民谣，在那遥远的地方。哦，真是相当的特别哦。你能想象这位世界顶尖的抒情男高音他演唱这首中国情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吗？现在啊，让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

提到卡瑞拉斯，我想除了他在音乐史上写下辉煌的成绩之外，另外他跟血癌奋斗的事迹，这也是更令人佩服的。那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被证实罹患了血癌。他说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即使说存活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可是那也将是我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一定要力争到底。于是他就暂时的放下事业，专心的来对抗血癌。事后他回忆说，纵使是在接受化疗期间，他的脑海里还是仍然唱着自己喜爱的歌曲，并且计算着时间，告诉自己说再忍耐一下就会好转的。他说在住院那段期间他真是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死亡，但是也经常可以看到隧道另一端的光明。所以说他从化疗到自体骨髓移植失败之后又复发，到他凭着坚定的毅力又再度的接受化疗，最后他终于奇迹式的康复了。而且在两年之后，他又重新的站在舞台上，面对喜爱他的广大的乐迷，而且他的表现更加的积极活跃。他前往世界各地演出，获得了极大的肯定与好评，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声音比以前更为鲜活明亮，更为感性，而且具有光泽。卡瑞拉斯他也常说，这条命留下来是因为上帝要他歌唱，所以说他要努力的到世界各处去散播音乐的美好。他说我相信上帝也会告诉我何时应该封嗓。同时与血癌战胜成功的卡瑞拉斯，他有感于病魔缠身之苦，所以说后来他成立了卡瑞拉斯

斯血癌防治基金会，来帮助更多的血癌的患者。我想由卡瑞拉斯与血癌奋战的这个故事哦，也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人的成功并非偶然的。你想，如果说当初卡瑞拉斯他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就此消沉不振的话，那么相信啊，这世界上早就没有卡瑞拉斯这号人物的存在了。记得啊，有位哲人说过，向生命本身挑战，就是惜福的表现。你看啊，上帝赋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命，而活下去，活得更好，活得更美，更壮烈，这乃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地舍弃求生的欲望。你想哦，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你又如何能够要求他去爱别人、爱世界呢？所以说哦，只有从坚持生存的意念中，人类才能够由爱惜自己，进而爱惜别人。您说是吧？接下来啊，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卡列拉斯和多明戈以及帕华洛蒂这三位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他们在1994年7月16号啊，特别为世界杯足球赛举办的世纪重逢演唱会当中的一首名曲《归来吧，苏联多》。

0: 这首曲子啊，是由卡列拉斯、多明戈以及帕华洛蒂这三位被誉为是最伟大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他们在1994年7月16号的时候，特别啊为世界杯足球赛所举办的世界重逢演唱会当中所唱的一首名曲《归来吧，苏联多》。哇，真是气势磅礴啊！接着下来还要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美国的某一个墓园里。一连许多年以来，每一个星期墓园管理会总是会收到一封信，里面啊附有一张支票，是一位太太要墓园的管理员带她买一束鲜花放在她儿子的坟墓前，可是啊她始终都未曾露面。有一天，这位太太突然捧了一大束的鲜花亲自来到墓园。她是一位身体相当虚弱的一位老妇人。她见到管理员之后温和地跟她说，我是阿达姆斯太太，这几年呢真是麻烦你了，每个星期都为我儿子添放鲜花。今天啊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医生告诉我我只剩下几个星期可以活了。虽然我并不怕死，可是我希望能够在死之前能够亲自来看我的孩子的墓，并且献上一束鲜花。
1: 是的。
0: 管理员看了看老太太，停了好一会儿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跟他说，
1: 老太太，你这么不断地送钱来买花，这真让我觉得很难过呀。
0: 怎么了？
1: 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因为花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您看，这儿既没有人来欣赏它，也没有人来闻这些花香，实在是好可惜哦。阿达姆斯太太一听啊可气得不得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老太太，请您不要生气，千万别生气，请听我说。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加入了一个团契，常常去探访医院跟老人院，我觉得在那儿的病患他们非常的喜欢花，他们能欣赏花也能够闻花的香味。阿达姆斯太太，真的，那里的人要比坟墓这边要来得活泼有生命多了。我这么说你千万别生气哦。
1: 老太太听了之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0: 也许朋友们会猜，这老太太一气之下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您错了。出乎意料的几个月之后她又来了。而且这次还用不着随车司机哦，他是独自开车来的。
1: 老太太笑着对管理员说，那一天呢，听了你的话回去之后我想了很久。后来有一天呢，我也自己带着花去拜访了医院跟老人院的病人。我觉得你说的真是对极了，这些花的确使得他们快活，也让我觉得快乐。你看我现在完全好了。我的医生还一直很纳闷，不知道我是怎么好起来的。可是我知道，我是因为我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所以说真是要谢谢你喽。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不太听话的好学生，让我分享沙门纱窗的策略。周师母在菲律宾圣经学院有三位非常好的属灵导师。在台北灵粮堂牧会早期，有一次我们到新加坡，其中一位老师是华人教会重量级的解经家，他请我们吃饭，饭后语重心长劝诫我们要非常小心，把教会的门窗关紧，不要让灵恩派的有一点缝隙进来，进来教会就会乱，就会分裂。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采取不太听话的折中策略，把教会门窗谨慎地打开，关紧感觉很闷，但是有智慧地装上纱门纱窗，防止灵恩派的蚊虫害虫进来。什么是灵恩的坏虫，请听明天分享。弟兄姊妹，亲爱的渴慕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谨慎却不在恐惧中，相信父神在我们求鱼求鸡蛋的时候，不会把坏东西给他的儿女。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3章，这是一个宫廷政变。第一节，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这耶和耶大是国家的这个重臣了。他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难的儿子以实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人雅的儿子马西亚、细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招来，与他们立约。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城里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会众在神殿里面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的子孙所应许的话。又说，你们当这样行，祭司和利未人凡安息日敬拜的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门，三分之一要在王宫，三分之一要在基子门。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除了祭司和供职的利未人之外，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唯独他们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圣洁。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利未人手中要拿着各样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殿宇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利未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祭司耶和耶大便将上帝殿里的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挡箭交给百夫长，又分小分众民，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作王。耶和耶大和王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这是很小，还不过六岁大啊，但是他是王，他是王的子孙，现在作王也是名至实归。他是嘛，他是只有他合适，虽然这么小。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到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的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用各样乐器领人歌唱赞美。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是反了，但是是你先反的。祭司耶和耶大带领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吩咐他们说，将他带到赶到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走到王宫的马门，便在那里把他杀了。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名。于是众民到巴利庙拆了庙，打碎祭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在祭司利未人手下。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搬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给耶和华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的例欢乐歌唱。 且设立守门的把守，耶和华的殿的各门，无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又率领百夫长和贵胄与民间的长官长并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上门进入王宫，王坐在国位上，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用刀杀了。好，这个政变成功啊，把这个武后武则天把亚他利亚呢杀掉了，那么让大卫的子孙仍然坐回他的宝座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也很稀奇耶和耶大能够把这个秘密守住而没有让王亚他利亚知道，也显示亚他利亚的人手太不足了。人家耶和耶大已经跟这么多人讲了，我们要在圣殿里面夺权，这怎么会不泄露出来呢？耶和耶大他奋勇自强，他招聚了这些人，然后说你们要走遍犹大，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我们实行一场叛变。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人告个密吗？就是耶和耶大也是很勇敢了，也是为主摆上了很多，但是这难免不泄密吧。泄密了当然亚他利亚可以想办法来翻盘嘛，可是他没有啊，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么多人知道，这个领导者就是亚他利亚居然不知道早一点行动把耶和耶大他们这帮人杀掉。好，我们感谢主，他们耶和耶大成功了，亚他利亚失败了。我们当然希望亚他利亚失败，我们当然希望耶和耶大成功，但是这成功了后来也还是有悲剧啊，这我们以后慢慢看。那我们现在看看亚哈他的状况啊。亚哈他的状况是，这个是在北国的事，所以列王记是不会多讲的啊。在亚哈是跟以利亚斗争的。那么在历代志下24章，就是耶和耶大与王立约哈，跟着做那个时候做王的就是约阿斯，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么我们回到列王记上18章，看亚哈怎么跟以利亚对抗哈。在列王记上18章第16节，俄巴底是亚哈的仆人，也是站在亚哈这边的，站在以利亚这边的。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啊！你们都离弃了耶和华哈、啊，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不过我们现在就不要争了啊！你们不肯单单的敬拜上帝，我现在要证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一定要单单的敬拜他。现在整个以色列众人侍奉巴利有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供养的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让他们都上到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都一言不发。以利亚对众民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仲明回答说，这话甚好。那好好好，我们就这样来看谁会降火嘛，是真神嘛。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祷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废的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这里不可能再藏任何的火种了，这需要是真正的神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列王纪上》第十八章。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靠近了前来说：“亚伯拉罕、以色列、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心回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然后以利亚对亚哈说：“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声音响了。”把偶像消灭，上帝的怒气也就消除了，那么就是降雨的时候了。那么亚哈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头，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在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好，这个到耶斯列的城门，以利亚就跟耶洗别开始对抗了。耶洗别说了一句威胁的话，以利亚信心俱失，就求死啊！这是一个很惨的失败啊！以利亚怎么这么容易就失败了？那么以利亚逃命失败了，耶和华说：“你不要灰心啊！”这个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讲，神有没有撇弃他的子民？有没有抛弃他的子民？有没有不要他的子民？在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应该是耶和华抛弃他子民的时候，结果耶和华没有抛弃，耶和华会继续神的工，耶和华会继续他自己的工作，耶和华会要以利亚高耶户，耶户会把这个把那个以色列里面不尊不敬拜耶和华的人尽可能的杀掉。但是我们也看到，杀不是办法，真是需要上帝的话。在以利亚跟上帝对话当中，我们看到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用他的话，用他的声音来改变人心，这是真正的改变。其他就算你把人杀掉，还是会死灰复燃的。我们需要人的心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感动。那么以利亚后来高以利沙之前看到这个异象，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不想要说杀多少人，我们真的希望说把上帝的话能够传给人听，使巴利的先知他们都能够悔改。愿神赐下圣灵，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复兴和得胜。以利亚有一个责任，也是要高以利沙做他的接班人。那么以利沙就侍奉以利亚，侍奉以利亚，侍奉以利亚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以利亚把一波真的交给了以利沙，神的工作一定会继续下去的。那么在列王纪上第二十章讲到说，便哈达攻击亚哈，那么先知预言便哈达会失败，这是亚兰王便哈达。那么便哈达后来果然败在以色列的手中，不是
不是败在以色列手中，其实是败在耶和华的手中。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容易被打败，但是耶和华是不能被打败的。那么便哈达就是亚兰的军队，本来是很强大的，但是因为说了狂傲的话，神就让他们失败，败在以色列人底下。那么但是这些人，扫罗也是一样，都是对耶和华的敌人太仁慈，对耶和华的敌人太宽大，以至于 自取死路啊。那么这个便哈达投降了以后，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谁是你的兄弟啊？便哈达怎么是你的兄弟，是你的仇人啊？结果亚哈这么客气，那么便哈达他们那边人就探出他的口气，就非常的客气的对王说话。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现在当然是灰头土脸，讲得很客气。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回去。根本这些人哪里讲什么信用呢，就放他回去是不应该的。所以先知责备亚哈把敌人的王放回去了，不应该这样啊。那么先知还有一件事责备亚哈，就是亚哈贪图拿波的葡萄园。那么听从这个耶洗别的计策，把葡萄园拿过来了。以利亚就痛痛的责备亚哈，亚哈也有悔改的心，所以神就给了亚哈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讲到约沙法和亚哈和攻激烈的拉莫，这个我们就是接上历代志下所讲的，我们讲过的约沙法这个王很不错，但是他跟亚哈的合作，这是神不喜悦的事。那么亚哈死了以后，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就讲到，在亚哈谢在撒玛利亚，那么有一次从栏杆摔下来，摔得很厉害。那么他就叫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黎西普，我这个病能不能好。耶和华的使者对提示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黎西普，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你必下不了你的床，你必定要死。这就是亚哈谢愚蠢的地方，已经病得这个样子了，还不单单的依靠上帝。后来亚哈谢死了，就是约兰继承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么在列王记下3章有讲到说摩押王米沙的叛变哈，你不忠于上帝，最后总是众叛亲离啊！你不忠于上帝，你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那个摩押王米沙后来叛变了，也不能再收回这个国土了。在列王记下3章也有讲到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去跟这个摩押作战啊，这件事情最后也是不欢而散啊。那在列王记下4章讲到以利沙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都不小啊，但是回天乏力，整个以色列人的心啊，没有在上帝那里，整个以色列人的心不知道落到哪里，就是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跟神能够有真实的，不是纸上之约，有心灵之约，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能够
持守你的道，持守到底。我们看到在犹大国里面有耶和耶大这样忠心的人，我们看到在北国有以利亚、以利沙那样忠心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那个忠心，让我们能够为你行大事，夺回人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爱最初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中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咱对第三节读到第五节，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听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因为上帝的子儿拢未当看赢世间。予咱看赢世间的，就是咱的信。看赢世间的是甚物人？兼毋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子的人。咱今仔日读甲昨昏做阵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读的，咱阁重复看前后第一节甲第五节。第一节讲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的子儿。信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对上帝遐多情肉体的来到咱中间的救主。这款信的人，就是上帝的子儿。这就甲世间无共款。因为遵守上帝的诫命，让咱甲世间无同，让咱会当赢过世间。所以第五节讲，看赢世间的是什么人？兼毋是信耶稣是上帝的子的人嘛？所以你若看同尾句甲第五章第一句，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信耶稣是上帝的子的人，就是咧甲咱讲，基督就是 Christo， 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信耶稣是上帝的子，信子耶稣基督，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甲咱讲，若有即款的相信，即款的信心，你踮世间会甲世间无共。另外一句话讲，看赢世间，也是讲胜过人世间。即、这个世间到底有甚物款，互你安尼爱去面对？有影有真大的挑战。但是只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会当较赢这个世间。第三十要甲咱讲的，上帝的诫命就是听上帝。第一十、第二十，予咱知道听上帝的人会听上帝的子儿，就是兄弟姊妹会互相三听。兄弟姊妹会互相三听，这个诫命毋是恶遵守。咱是遵守而来，因为咱有信心。这个信心，予咱会当互相相听，用安尼来甲世间人无共款，这叫做赢过这个世间。所以，咱对这会当看出来，约翰伊要提醒咱遵守诫命，这毋是。困难的代志，唔通用真恶遵守来做理由，来离开真理。唔通，伊讲无困难，你就是顺服。顺服是你听上帝唯一的证明，照伊的命令来听兄弟姊妹。看得到的兄弟姊妹，你听落去，你就会当证明你听看袂到的天父上帝。这款的顺服是通过成全对方，和对方得到欢喜以外，和上帝得到欢喜，咱无其他的方法。通让世间人证明咱有上帝的听在咱中间，所以听上帝唯一会当证明
就是顺服。天父上帝改变咱听照安尼去行。第一，人际关系中间，咱会听到真侪时阵，这个顺服的功课真困难。太太的建议你要听无？父母的提醒你要听无？甚至有时囡仔和咱的挑战，咱要听无？其实真侪时阵，你细你去听，就算心内无爽快，

还是伫亲族的中间，本城本乡的所在，嘛是有人会攻击，伊拢经验嘅，甲咱所经验的功课同款。但是主耶稣，伊无犯罪，伊是对上帝下来，所以咱看伊顺服。在天父上帝救赎的计划中间，腓立比人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在讲到这个功课。所以约翰安尼讲，唔是讲顺服上帝诫命是真简单的代志，伊唔是这个意思。其实要学习基督迄个听，本身就是一个挑战，爱牺牲，爱付代价，甚至去听一个咱无欢喜的人，有时甚至会伤害到互相的感情，还是讲有人侮辱、欺负咱、软土轻骨，咱要阁听伊吗？这拢足无简单。都要解决讲咱斗阵的时阵，这就真无简单啊！尤其是有一挂看法无同、价值观无同、生活习惯无同、态度无同，你讲安尼要斗阵生活，哇，这就是一个大的困难呐！啊，毋过。约翰要讲进一步，就要互相相听。你若看在咩教会中间，咱咧讲食爱餐，啊，都会碰到一挂，无论伫多一个世代，拢会出现叫做因来甲教会，互人看出来，敢那亲像是食教的，就是要来食教会。因为教会有资源，有提供食饭，因唔那干那要来食饭，因国唔忙来得到急难救助，伊会当讲甲互你看伊足需要的，讲甲互你真感动。但是当代志小可过，头壳小可较清楚的，咱都会发现。历史顶头真正有这款食教，甲教会食教教安尼。要故，咱看约翰的讲，三听的功课伫这中间爱显明，咱小学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日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伫甲咱讲这个奇妙的听，互咱赢过人世间，因为真实的听会伫个顺服，听到天父上帝的诫命，照安尼来行。所以咱会当看到主耶稣，伊咧讲到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听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这咱就会去想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因为耶稣讲，恁来对我学，学我的温柔谦逊，背恁的担来对我学，也就是耶稣的家来对耶稣学。但是耶稣在三十节讲，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耶稣说，这真重要的诫命对任何一个人不是重大，怎是这样吗？因为上帝将诫命放在人的身躯顶，咱就想到有老师跟咱说，他给你一个担，不过他也会给你力量来完成。咱站在教会，还是咱走这条路，当你若有领受异象的时阵，你嘛同款会得到力量，有需要，有满足需要的力量会来。所以咱看到这真重要，就是当咱对上帝来回应的时阵，是用听来做回应。不是用你做多少服侍，你带多少人信主，我带多少人决志祈祷，不是用这样来表明你的性命，是在看到你怎么听上帝。特别在那个自卑水中间的一个，特别是在那个你用真多时间，几落年、几十年，结果伊还顾无爱对你做阵祈祷的人的身躯顶，你犹原同款。所以用听来去回应时，你就会发现有一挂人看做重大的，对你来讲，颠倒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人世间会看到讲，这个少年人每天都要派一个朋友，一个那个摆卡去上课，咱看因去学校，哇，每天派去上课，就问伊讲，哇，你每天派吗？伊讲对，所以人就甲问讲，哇，这运动是真重大，真无简单哦。但是迄个共歹共爱的人讲，袂，伊毋是重大，因为伊是我的小弟。不管这个安怎讲，但是因为疼小弟，予伊这个重大完全消毒，变作是一款生命中间的甜蜜的负担。所以约翰伫遮讲，上帝的诫命毋是恶遵守。你若有一个顺服的心，会去经验到特别的恩典，然后来实践上帝爱咱听，爱咱互相三听。伫个即款的诫命，看起来是恶遵守的，但是未成做上帝惊你的重大，因为咱看赢这个人世间的价值观甲想法，尤其伫今仔日21世纪的时代，
咱看到太多已经不是古早那种价值观了。有钱的人他应该还是想要留给孩子的，一小部分就已经给孩子吃不了，所以会想说自己看要怎么开就去开钱，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完全是人世间的价值观和想法。因为他们看生命只在这个世间的日子而已，他如果七十岁，他会用他的国家的平均年龄可能八十二，还用这样想说自己还有十通年，他用人世间的眼光价值观来看自己的日子。但是若是听上帝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诫命不是那么恶遵守，就是在说叫我们互相三听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的能力让你来背十字架，让你用信心定心来看自己的生命，就不是停留在人世间。有机会就把握今天，这是人世间的讲法，应该只讲出来生命的一半一部分而已。有呀，你就要把握今天。In present 就是 present， 现在目前就是礼物，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你现在的时间，你现在的日子。 present 就是 present， 这款的意义更加要紧，你要加上一个，所以这个时候跟永远有结连，跟永远有结连的时候，我就跟人世间的价值观，算生命的日子，对着人活的想法看法，都会无同的做法咯。你的态度，你会去给上帝听，你会去给耶稣基督所行所做所讲的话吸引，所以袂去予世界去甲你传染，你会赢过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间人世间的价值就是马文，就是财富，就是权力，你会赢过这个。迄个赢嘛，包括对人世间来的攻击。踢笑，人会笑说你这个，啊哈，哪会是这款想法？要不过你会赢过这些踢笑，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经验过奉顶的十字架顶，有死，但是又复活，所以咱会当赢过这个人世间。咱知影有一个永远的愿望，予咱拢袂消失。这个日子会过去，你搁较把握今仔日，伊嘛会过去。但是通过主耶稣所予咱迄个奇妙的永远话，实在是实实在在变做咱同大。赢过世间的动力，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会当经验甲主基督同齐赢过人世间的困难，嘛，让我会当甲历代圣徒同齐，因为互相相听，我相信多情肉体。耶稣基督的出世、死和复活，我也要成做得胜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34章29-3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脸上发光，脸上发光。

有一张糖霜脸，兽医在替我们家幼犬做年度体检时惊呼道：糖霜脸？我疑惑地问。他解释说，这是猎犬面部毛发提早斑白的现象。他还笑着说，这正流露出他可爱美好的性情。后来回想起这事，我不禁想到，当别人看见我时，可以从我脸上看见什么？人们是否能瞥见我内在美好的性情？及主耶稣的爱在我心中和生命中改变的大能呢？圣经描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摩西与上帝同在多日后从西乃山下来，他不知道自己的脸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强烈的光芒使得以色列百姓都怕挨近他。为了不让百姓害怕，摩西便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摩西确实曾与上帝面对面说话，这是圣经记载的独特时刻。但圣经也提醒我们，凡借着基督认识上帝的人都会逐渐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我们的生命因上帝的同在而流露出吸引人的特质，这正是上帝爱的作为。我们的脸或许不会像摩西一样放光，但若我们花时间亲近上帝，他的形象将会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明显。上帝的爱如何显明在您的生命中？今天您会如何与人分享这份爱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主使我们脸上流露出主的爱，让人被主的爱吸引而转向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34章29-3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脸上放光。圣经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复造了法版，并且与以色列人立约。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摩西在帐幕里求告神，求神不要丢下以色列人，求神要与以色列人继续的往前行。虽然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叫神感觉十分的为难，但是神还是应允了摩西的祷告，因为神应允了祷告，并且所应允的是那样的大的事。这就叫摩西里面受了很深的感动，他爱慕能看见神的面，神给他再一次的认识。其实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敞着脸来看见神的荣耀，他必须要在救赎的里面才能够有遮蔽的条件。但是在那个时候救赎还没有预备好，于是我们看神就将他放在一个预表救赎的磐石上，在神经过那里的时候，神就让摩西看见他的背。这一段的事件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所以我们看见神是这样严肃的将人的本相，就是有罪的本相显露出来以后，到了34章神就对摩西说话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的定义啊，就他决定做的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摩西再一次的回到了帐幕里与神交通以前，摩西曾经把神给他写的那十条诫命的石板摔碎了。现在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当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了这些话，我们人就应当要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人永远不能够替神出主意，就算是出于神所要的事，人也不能替神出主意。所以神吩咐了以前的两块石板摔掉了，现在重新来做两块石板。摩西可以预备那两块石板，但是却不能够在石板上刻上以前所有的文字，上面的文字就是神的诫命，神不能够允许人来替他做这一件事，任何人都不可以。严格说来，摩西应当是会记得神第一次刻在石板上的那些十条诫命，但是神却是只让摩西凿那两块石板，他自己还是要亲自的用手写在其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神第一次所写的字和第二次所写的字是不是一样呢？我们晓得是一样的。神上一次写的是什么字，这一次写的也是什么字，这些字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神的诫命。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看见第一次写和第二次写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因为第一次见到摩西上山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于是就叫亚伦为他们做了一只金牛犊，他们说这只牛犊就是带领他们的。他们悖逆拜了偶像，得罪了神，但是我们却看见了神慈爱的反应，一点不影响神慈爱的权柄，他仍然是掌握着自己的权柄，他依然爱人，要人晓得他是慈爱的、公义的、怜悯人的神，而且是不改变的神。他过去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就算是在人的当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神却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看摩西接受了神的吩咐，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这一次神叫摩西上到山顶上是他自己一个人，上一次还可以带着约书亚，但这一次不行，是仅仅他自己一个人。并且神还吩咐，就是山根也不可以叫羊群牛群吃草，
这样的安排是什么意思呢？是让人在那里了解到神现在是重新写明他命令的时候，虽然没有火焰、雷轰、闪电、地震等等的现象，但是这样的安排仍然是叫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严肃。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只羊、牛能够靠近西乃山。大家心里都知道，人是不能够靠近西乃山，因为神今天要降临在那里，神降临在那里，那个地方就成了圣地。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圣洁的圣这个字啊，不是寻常的，神降临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成了不寻常的地方，所以人必定要非常严肃的在那里观看神的作为。接着在第六节，神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他就宣告了他的名。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神与摩西交通，这一开头神就先宣告他的名。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感谢赞美神，我们把整个的历史连在一起来思想来看，我们就知道神曾经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背逆了神，在背逆神的表现上，他们是以金牛犊来代替神，直接的就把十条诫命中的头三条完全的抵住了，就得罪了神。其实只要抵住任何一条就足够叫以色列人完结了，何况现在以色列人把三条诫命啊都一起抵住了，可以说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再也不可能有路可以走了。可是现在神重新的来宣告诫命，可以说是在一个悖逆的事实里面来宣告了神的诫命，可见神真是体恤人。神宣告也是宣告他的恩典，他不只是在那里先宣告了他的严肃，神也宣告他是一位怎么样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而且神也宣告他不轻易发怒。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弟兄姐妹，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恩典的话，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叫人受安慰的话。所以当我们人带着罪孽来到神的面前，心里在恐惧战兢的时候，神却向我们说出恩典安慰的话。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可见神是乐意的把他的恩典倾倒给我们人，可见我们的神他是乐意赦免人的罪孽。所以当摩西听了神说这些话，他就急忙的伏伏下拜。他伏伏下来是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呢？相信他一定在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这个在第九节所说的。并且在这节经文里面，摩西还说，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可见摩西不只是会祷告，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神的心意。后来当神跟摩西说了话，做了该做的事之后，摩西就下山了。这是在出埃及记34章的29节，他下山之后，他就把石板给以色列人看，把神的话说给以色列人听了。这一次摩西在山上又是40天，在这个40天里，他与神有很紧密的交通。当然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整个交通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个点点滴滴。经过了这40天的交通以后，虽然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给人经过救赎而得的新生命，可是在与神那么紧密的交通里，摩西的气质起了变化，特别是在吸收神自己的荣光这一方面很有收获。所以当他下了山来跟以色列人
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他的面皮是发光的，这一个发光是光亮到一个地步，叫以色列人忍受不了，害怕了，就像是以色列人头一次看见神降临的那个现象，他们受不了了一样。但是神并没有叫他们看见现象，神只是让他们看见一个脸上满了荣光的摩西，一个满了反照出神荣光的摩西。这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情形，以色列人当时是不能够定睛看摩西，所以摩西只好用一块帕子蒙在脸上。这件事又给我们看出一个大问题来，人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的愚昧，愚昧到一个地步，当面见神固然不可能，但是连那个面对碰到那些个属灵人，好像他们也承受不了。在这样庄严的神的面前，人是何等的需要恩典。这就让我们更能够体会神宣告他名的意义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保存下来。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也因为神有怜悯，神才给我们去享用他所预备的救赎大恩。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看到了神的用心，也可以说神是用何等的心情来看我们。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神。所以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诗人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诗篇102篇的12节，写诗的人也称赞神的名是可纪念的名，因为神的名字就带着权柄。主耶稣说，我们呢，祷告的时候叫奉主耶稣的名，天父就听。所以神的名实在是可爱的，叫悖逆的人愚昧的人能够在神的圣洁公义里得到一条蒙恩的路。在34章里，我们也看见悖逆的人他们是如何的在神的面前承受那个不配得的恩典。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从来没有改变，尤其是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感谢主，你那圣洁的光芒不但是照亮了我们的心，更照亮了我们的灵，使我们懂得如何行走在你的旨意中。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经文知道，摩西因为亲近神，所以他的脸上就反映了神荣耀的光。我们也要多亲近神，借着祷告读经亲近神，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能够反照出基督的荣耀。圣灵也必定会带领帮助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形态主要在各地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并且依旧是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而各地在清晨低温大约是25到27度。在台风的动态方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下午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770公里的海面，预测未来会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朝向琉球的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主要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因此目前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也请多加注意最新的台风预报的资讯。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台场无人机欧洲热度前所未见，波兰台湾形象展3天商机超过15亿元。联合报，古立言专访表示维持现状，两岸对话基础。中国时报，挤下三星 SK， 还立誓登上韩国股市市值王。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外贸协会率领超过有上百家的台湾厂商，首度在波兰华沙举行台湾形象展。因为欧洲的国防自主提升，对于无人机的需求大增，包含雷虎还有汉翔等16家业者所筹组的无人机专馆也成为最大的亮点。各国的买主对于台湾的无人机需求展现了前所未见的热度，估计洽商超过有600个场次。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估算，3天展期可以创造超过5000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5.8亿元的商机，超越了上一届的柏林台湾形象展。波兰台湾形象展是在昨天开幕，8大展区涵盖了半导体、智慧制造、资通讯、 智慧能源等相关领域，吸引了46个国家超过3000名的买主造访。欧盟执委会成长总署副总署长穆塔利耶以及我国的外交部长林佳龙都共同出席。林佳龙指出，没有团结就没有自由，民主国家将共同建立韧性供应链。波兰经济发展暨科技部次长亚罗斯则说道，地缘政治的新风险之下，建立韧性民主供应链已经并非是选项，而是必要的条件。波兰也已经准备好成为台湾与台商进入欧洲的门户。茂协董事长黄志芳则表示，在这一次的无人机专区，其中主要的买家来自于波兰，其次是乌克兰、荷兰，另外还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立陶宛等国参与。而电机电子工会 TEEMA 则是现场宣布，评估了三座城市之后，选定靠近弗罗茨瓦夫市的米恩基尼亚作为 TEEMA 在波兰科学园区的开发据点。基础设施是已经准备就绪，第一期开发面积是达到有150公顷。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台湾政党在面对民主和安全等议题时，彼此的观点比想象中更为接近，不是非黑即白，非蓝即绿。台湾有支持维持现状的70%民意，这可以作为台湾民选领袖与北京对话的绝佳基础，而北京尝试在台湾制造分裂，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古立言谈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是多数，而这样的架构与共识，从前总统蔡英文政府到现在的赖清德政府都保持一致。谈到北京，古立言表示，北京的一贯模式是对话之前要满足前提条件，但事实上不设前提的互动才是避免误判的最佳方式，也能够有机会找到和平解决分歧的方法。古立言指出，美方持续呼吁北京与台湾民选领袖互动，因为台湾有高度维持现状的共识，这是对话的绝佳基础。在台湾高度共识的状态之下，在台湾社会制造分裂不会让北京得到想要的结果。古立言也指出，台湾政党在面对民主和安全等议题时，彼此的观点比想象中更为接近，因为蓝绿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对两岸互动程度的主张。蓝营方面担心互动太少会误判情势或是错失经济的机会，绿营则是担心互动太多会导致渗透或者是经济胁迫，而这些其实也存在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对中国的辩论议题之中，非常合理。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也存在少数极端观点。他举例，有人说维系和平的最好方式就是迎合中国，削弱台湾自身的防卫，但这个观点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目标也是维持现状，但是他从中国的现在所作所为是看不出这一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韩国晶片产业竞争态势出现历史性的转变，拜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对高频宽记忆体 HBM 晶片的强劲需求所赐，韩国记忆体龙头 SK 海力士总市值在昨天超越了三星电子，登上了韩国股市的市值王。韩股的龙头地位是时隔25年07个月易主。在昨天 ，SK 海力士的股价上涨了5.61%，市值达到2080.38兆韩元，大约是1.35兆美元。三星电子则是下跌了0.14%，市值是2066.66兆韩元，大约是1.34兆美元。如果再以美国的美光科技来做比较，美光在21日收盘时候市值是1.28兆美元，因此 SK 海力士的市值也超越了美光，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近年来，随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对于高性能记忆体晶片的需求强劲， SK 海力士因为在 HBM 领域的布局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的股价已经暴涨了 348.39%，在过去一年的涨幅则是高达有 1024.86%。 SK

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台股的行情火热，全民投资热潮也正在升温。不过市场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不只是开户的数量是屡创新高，而是进场的资金来源是正在改变。从以往是强调用闲钱来理财的观念，如今信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质押贷款，甚至是信用卡分期，都成为投资的资金来源。而当投资本金不再只是储蓄，而是借来的钱，股市多头就不只是财富的故事，也成为金融市场与家庭财务的压力测试。自由时报焦点新闻，国军后备军人教招从今年开始改为14天的新制。国防部最新书面报告指出，去年验证了证明14天的教招是可以缩短战力恢复的时程，因此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14天的教招，并且取消了参训14天教招者以教招两次列为计算的折抵和鼓励，统一是调整为列计一次。而针对教招的资格与年限，国防部则是说明，根据兵役法实施法，教招在退伍之后的8年之内以4次为限，每次不超过20天，可以视军事需要来酌增年限、次数以及时间。而国防部在110年公告，将军、士官教招编管年限增加到退伍后的12年之内，士兵则是仍然维持在8年以内。而后备军人在编管的年限之内，并且教育召集的次数未满4次者，都纳入到年度教招训练。再来关心政治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抛出了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引发热议。因为民众党也抱持着相同立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在昨天表示，拜托民众党团尽快与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讨论有关废除监察院的议题，形同向在野党叫板。但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方面却强调，废除监察院必须要修宪，只能够大家先表表态，几乎是不可能真的去推动，因此是定调废除监察院不是国民党现在要推动的优先议题。联合报新闻，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日前表示，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的相关言论引发外界批评。梁文杰在昨天坦言自己的言语表达失误，正确来说是吃的很少，并且也为伤害农民的心意来表达歉意，承诺会买1000只凤梨世家冰棒来谢罪。而对此，民进党立委台东县县长参选人陈莹则是当场亏他，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指出，理解梁文杰的谈话是让农民觉得不舒服，但是中央政府市井不应该对单一市场有过高的依赖，也是苦口婆心。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 AI 题材是持续发酵的带动之下强势上攻，同时外资也大举回补台股，但是受到美国联准会是释出了偏鹰的讯号，美元指数是重回100之上的影响，主要的亚洲货币在昨天都是承压的情况，而其中日元是再度破底，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收在 31.631元，贬值了 4.3 分，汇价是连续3黑，总成交量是20.21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端午连假之后是展开了补涨的行情，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领军之下，中场是大涨了1276.31点，收在47741.51点，也继续创下历史新高纪录。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了708.97亿元，其中外资买超了684.58亿元，也创下历史上第九大的买超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被誉为美国联准会 FED 史上最伟大的主席格林斯潘在昨天去世，享松寿100岁。他曾经领导联准会19年，先后经历了4任总统，
在2006年退休的

0: 的时候，因为不到两年之后所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备受批评，但他仍然是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有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根据路透报道，格林斯潘是在1987年8月到2006年1月担任了联准会主席的期间，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主导了美国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连续成长10年。尽管面临压力提高利率以应对从未出现的通膨威胁，但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行，这也帮助美国实现了多年的繁荣，也让他赢得了经济大师的称赞。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公布了去年的国人十大死因，癌症是连续44年蝉联十大死因的榜首，而在十大的癌症当中，肺癌则是连续22年排名第一。而在去年的十大死因的名次变动也不大，但是其中的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从113年的第九名已经上升到第八名，肾脏病死亡人数上升，主要也与人口老化、慢性病、生活习惯有关。因此卫福部也呼吁民众要戒烟、少喝酒，同时透过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来减少三高以及肥胖等情况。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历经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持续降雨，在国内的规模最大的增文水库蓄水量已经回升到40%以上，因此水情是有明显的舒缓。但由于在近期开始提供灌溉二期稻作，因此单日的用水量会将急剧的增加。民众也期盼逐渐逼近的台风米克拉能否在不致灾的前提之下是可以再度的有效补水。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则是强调，根据最新的台风路径以及气象预报的评估，随着米克拉的接近，有机会为南部的水库集水区带来降雨，目前也已经做好防汛还有蓄水的准备，将密切掌握因应，来全力留存上游的净水。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的赛况，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是喜获第二个孩子，在隔天正逢美国的6月21日父亲节，但是道奇队在洛杉矶主场是惨遭精英痛扁，最后的结果是12-1的巨大比分差距。大谷虽然贡献了一支滚地安打、一次的四坏球保送，还有一分的得分，但因为道奇队输得太惨，因此大谷在打完第五局的打席之后就提前的退场休息。而在这场比赛之前，道奇队原本是有机会率先达阵50场的胜利，不过在此战之后是目前停在49胜29负，仍然是稳坐龙头的地位。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中华职棒明星赛将在7月18到19日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对战组合延续往年的 Team Star 对上 Team Taiwan。 联盟在昨天也举办了记者会，公布了两队球员的名单。中信兄弟原本在 Team Star 包办了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不过经过了加权计分还有入选到 Team Taiwan 的球员，因此最后是调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是有3位上榜，另外统一狮和味全龙则是各有1位。而在 Team Star 当中票选先发阵容，担任先发投手的是中信兄弟的罗哥，他是递补了入选到 Team Taiwan 的李东明。另外是国际桌总在昨天公布了2026年第26周的世界排名，来自台湾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在刚落幕的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是闯进到8强，因此世界排名是从55窜升到39名， 再创生涯新高，而且不但是超越了冯毅昕，跃居台湾的新二哥，同时也是世界排名前40当中最年轻的球员。而在本周男单世界排名的前11个名次都没有变动，其中台湾一哥林昀儒是已经连续11周稳居第7的位置。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财政部昨天对美国企业寄出了限制措施，列明禁止政府采购46家的美国企业产品，大多数是属于美国的军工企业。中国大陆商务部在同一天也发布公告，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的名单，禁止对其出口属于军民两用物资。名单涉及到无人机、机器人、航空技术以及稀土等有关企业。而中国大陆的两个部门是同步大动作，目的是在反制美国五角大厦在这个月初所更新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将大陆科技巨擘阿里巴巴、百度以及电动车龙头比亚迪等多家大陆企业列入到支持大陆军方的实体清单。而这个名单已经从去年的134家增加到目前是有188家。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在昨天对中国大陆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而这也是金明熙在就任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除了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也计划会会见大陆政府的高层官员。而外界也关注金明熙此行是否会与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2026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6月23到25日在大连举办，本届是以规模化创新作为主题，目的是要探讨如何把技术的愿景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进步、企业发展以及就业机会。而根据韩联社报道，金明熙预计会在论坛发表讲话，接受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且提出韩国与中国大陆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而这也将是韩国的国务总理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是再次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自由时报新闻，监察院针对中国制未经许可输入的零食提出了调查报告，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检讨改进一事。经济部贸易署在昨天表示，中国制的包含辣平糖、螺蛳粉、辣条以及麻辣花生等四类产品，除了经过贸易署的专案核准之外，都是属于非准许输入的货品。目前已经易处有3000多件违规输入的中国食品的案件，也会持续和海关合作严查，也呼吁民众不要网购中国食品，以免触法。经济部也强调，重视监察院对于维护国人健康还有对于中国物品未经许可违法输入的有关调查意见，同时重申对于中国地区的物品输入严格管制的立场。在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英国在2016年的6月23日透过了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当时的支持者声称英国将可以摆脱欧盟繁复的法规束缚，重新控制有关的法律和边界，经济也将更为蓬勃发展。但如今脱欧公投10周年，英国的经济并没有当初想象的美好。路透报道，根据总部在柏林的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21日所公布的民调，目前有2/3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对英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调查显示，有2/3的民众认为脱欧推高了生活的成本，而受访者则有56%认为脱欧是不利于打击非法移民，57%认为脱欧降低了年轻人发展的机会，另外有57%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3/4的英国民众希望与欧盟可以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21日在瑞士所举行的美国与伊朗谈判已经在22日结束，斡旋方表示会谈的气氛是积极并且具有建设性，而美伊双方设下了3个机制，期许在60天之内可以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在昨天表示， 谈判取得了许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的协议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伊朗方面则是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能总署的人员回到伊朗，而在消息传出之后，油价也是迅速的下跌，布伦特原油是下跌了将近有 2% 到 78.99 美元。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随着英国首相施凯尔在昨天是正式宣布辞职，被英国媒体冠以是北方之王称号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目前成为了最热门的接班人选。这一名高举着数名旗帜主打抗衡伦敦精英阶层的56岁工党政要，刚以过半高票重回国会，问鼎首相大位已经是势在必行。伯南的北方之王称号是源自于在新冠疫情的期间，当时担任曼彻斯特市长的他，为了替地方争取疫情纾困以及无薪假的薪资补贴，是不惜和伦敦中央政府来进行强硬的抗争，其中包含捍卫中北英格兰基层权益的形象也深植人心。他的政治立场属于温和左翼，长期塑造数名代言人的形象，同时批评工党在过去的新工党路线是过于向金融巨头以及富豪精英靠拢，因此是流失了大量传统工人阶级的支持。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是火警初期救人神器。新北市至今是完成将近有70万户的装设住警器，不过还是有不少的老旧公寓没有安装。新北市政府也因此修正了应设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场所的规定，把设置对象从过去的租赁住宅、提供居住的违章建筑，还有曾经发生过火警的场所，也扩大到全市属于所有提供居住使用的建筑物。未来也将持续结合义消宣导人员深入社区提供到府安装服务，并且以多元管道来推广住警器的重要性，同时也建立里长协助发放的机制来提升安装的意愿。中国时报新闻，桃园拉拉山水蜜桃进入到年度的盛产期，桃园市农业局则表示，复兴区是北台湾重要的水蜜桃产区，而在每年的6到8月是主要的产季，目前也正值盛产上市期。但是近期有部分社群平台则是流传拉拉山水蜜桃盛产滞销、价格崩跌等不实讯息，经过和复兴区农会以及产销班查证之后，也确认相关内容和实际的情况不符，因此已经向数位发展部进行有关的通报，并且获得受理，后续将持续追踪，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资讯，尤其部分未经查证的讯息疑似要借着农产品的议题来吸引流量或者是进行不当销售，因此农业局也呼吁选购拉拉山水蜜桃应该透过农会、在地果农或者是合法销售的通路购买，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政府在昨天宣布，在今年度的重阳敬老礼金第一波会在9月1日就拨款入账，而在今年的礼金领取方式是有3种的途径。首先是即日起到8月14日之前，可以在社会局的网站进行线上填写，或者前往各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而第一波会在9月1日拨款入账。第二种方式是民众可以在9月7日到18日，长辈们可以在捷运各车站的悠游卡加值机、4大超商或者是美联社，透过悠游卡来靠卡的方式，礼金会直接除值进入到敬老卡，以供后续使用。第三种也可以选择领取现金，时间是在10月15日到17日，会依照各区公所所公布的指定地点来进行领取。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举办2026桃园新人秀的表演艺术选秀竞赛， 即日起启动征件，而今年赛事分成了歌唱类、乐团类还有舞蹈类三大项目，总奖金60万元，即日起到7月20日开放线上报名，邀请15岁到35岁涉及或者是就学就业在桃园的青年勇敢追梦。而相关详细的报名资讯还有活动简章，可以上青年局官网或者是脸书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一位女力创业家 Jamie， 你好。
2: Hello， 匡宇哥大家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amie，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节目。
1: 大家听这个 Jamie 的声音感觉也是我们广播界的、
2: 啊、
1: 是不是这个声音太好听了、
2: 啊、
1: Jamie 跟我们聊一下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我觉得在职场来说真的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典范，然后就是他呢又创业过，然后也在几个算是新创的公司啊，不同公司也都打滚过，而且都是做到类似像营运长、实际操盘手这样子的位置，所以我今天请他来就是特别希望可以透过他的故事、啊、来鼓励更多的朋友，女性的朋友也可以勇敢的创业，或者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身处的职场里头啊，透过自我的提升啊，或者合纵连横，让自己可以做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这边你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在求学时代的一个背景，还有你过去你大概做过哪些让你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首先先谢谢匡宇哥刚刚对我的介绍，我自己心里有一些感动，但也有一些感触，就是说如果先结论，好，我喜欢先讲结论，就先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我自己，大概从2006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20年的职涯的话，我觉得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具备保险专业底蕴，但同时我也身体上留着所谓新创科技协议的一个双栖的人才。那跨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都在我职涯的这个规划里面这样子。那先讲到我自己的学经历背景好了，我是念世新口语传播学系的。
1: 难怪大家听这个啊，这个也是字正腔圆嘛，对不对？
2: 对，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